0: 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六集，在南退的日子里，毛泽东对军事战略问题已不再忧虑，大部分时间都被用来研究土地等问题。11月12日写出《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一文，11月14日针对赣西南一贯的取消土地革命路线的问题，写出《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一文，4日又写出《分青稞出租问题》一文。11月21日再写出水口村调查一文。从这些实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与众不同的操作方式，把根据地作为革命事业的起点来经营，这是他的政权观念最突出的体现。11月18日红军放弃吉安城，毛泽东从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秘书谢维俊由吉安出发，前往永丰的藤田与主力红军会合。沿途毛泽东特别留意了吉安境内的战备情况，发现这里并没有做坚壁清野等工作。
0: 二十军是这么搞的，为什么对宗权位的知识置若罔闻？这是大仗，不是征文问题。
7: 听说二十军对右敌深入的方针有怀疑，认为该和敌人决一死战。
0: 这样的地方无法作为战场，我们能得到的东西敌人同样能够得到，看来必须要整顿整顿这股二十军了。
6: 11月20日鲁迪平分别得到进至吉安、吉水、永丰等地部队的报告，都是一个意思，没有发现红军主力。鲁迪平心里嘀咕起来，
8: 哦，战线越拉越长啊，再往前就进入赤化很严重的地区了，看来朱毛是早有准备。
6: 11月22日鲁迪平发出命令，
8: 各纵队放慢推进速度，防止共匪回窜。
6: 毛泽东回到方面军总部后，决定把这次战略退却的终点选在根据地的中部。11月25日毛泽东同朱德在永丰的沙溪签署命令，决定把主力开赴东固、龙岗地区集结待命。3天后经过反复考虑，再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宁都县的黄碑、小布、洛口之线集结。从地图上看，国民党军自吉安到宜黄形成一个约90度的扇形包围圈，红一方面军摆出一个三角阵，隐蔽待机。浓烈的战争气氛把整个赣南紧紧地罩住了。蒋介石在南京等了一个多月，并没有看见鲁迪平一份能牵动他笑神经的捷报，心里大为光火。此时冯阎残部的改编工作已经告一段落，蒋介石已把剿共问题放在首位。12月4日蒋介石叫来秘书陈布雷，
9: 你给鲁迪平发个电报，后天我去南昌，鲁迪平亏得还是个省主席，无能到这种程度，率近7万人就35000合之众，非是一个月一个胜仗也没打。
10: 卢主席为人谨慎，不打怕是感到兵力不足。
6: 蒋介石半天没有说话，拉开巨大的作战地图看了看，
9: 那就给他人马，让在武汉的第十九路军迅速入江西参战，再从福建凑两三个师由闽向赣推进。
6: 陈布雷听清楚了，也记清楚了，却不退下。蒋介石愣了一下，问：“
9: 还有什么不明白？”
10: 蒋光鼐入赣，江西就有两路军。鲁虽是省主席，可在军界影响甚微，弄不好会出现多头指挥，影响剿匪大事。再者，朱绍良虽然只带两个师入赣，名分上也是总指挥。你看是不是设个南昌行营，总辖区三路人马？
9: 嗯，还是你考虑的周详，就让鲁迪平兼行营主任吧。
6: 陈布雷又记了几句要走，蒋介石却喊住了他：“
9: 让鲁迪平做行营主任，电报先不要写，由我到南昌宣布。鲁迪平也是个奸猾之人，前年和何健争湖南省主席，眼睁睁看着朱毛不久，终于养虎为患。这件事在会上宣布，他可能更卖力气一些。再说朱绍良知道让鲁迪平做了行营主任，又会怎么想呢？此战是九共关键，剿尽赣南共匪，其余均已解决。”
6: 12月6日，蒋介石一行抵南昌，下榻洗马池江西大旅社。次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党政军高级官员会议，讨论赣南战事。鲁迪平官升行营主任，手下可用之兵已达10万余，便觉得此战的胜利已是囊中之物。在这次军事会议上，鲁迪平做出了如下战略部署：
8: 第九路军第18师由永丰分经古县白沙进攻东固，第50师由乐安攻龙岗东固，新编第50师由吉安经富田攻东固，第77师主力守吉安，余部向安福清剿，新编13师维护后方交通。第6路军第24师由蛟湖攻洛口宁都，暂归该陆军指挥的第56师经建宁推向石城，第49师向瑞金会昌推进，第19路军入赣后经萍乡攻向万安太和，第12师34旅暂归19路军指挥，守赣州。
6: 单从军事学角度考察，这个计划可以称得上周密细致，该考虑的都考虑了。不过这个考虑是建立在以强打弱的基本判断上，其毛病在于战线拉得过长，各路各梯队之间都留有相当大的距离。毛泽东在做什么呢？这时候土地问题又被他撂到一边，他在全力以赴考虑战事。也是在12月初，毛泽东准备在黄陂召开一次总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反围剿的作战方案。这一天晚上，秘书长古柏给毛泽东带来一个消息：
11: 中央来人了，中央召开了6届三中全会，李立三不当宣传部长了，如今又是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工作了。在这次会上肯定了朱毛红军的方向，总政委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
0: 立三不是时人，他搞的那一套倒很想做实，实际上行不通，早晚会有人换掉他。
6: 对自己在党内职位的变动，毛泽东寻常视之。巴西会议上，他也被选作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春天又被开除了，并误传为开除党籍。三大的时候又成了5个中执委之一。古柏仍十分兴奋：“
11: 这次来的人是被共产国际看好的项英，我看呀，这表明中央更看重赣南闽西根据地了，要不然不会派一名政治局委员来江西啊。”
6: 项英这次来不是传达文件，也不是来视察，中央决定成立了苏区中央局，周恩来同志任书记，在恩来同志没来前由项英同志代理。1个月前，中央还写信要苏区先行成立中央局， 在项英围道时由毛泽东代理书记，可这封信现在还没收到。刚才项英问苏区中央局工作情况，把朱德问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晚饭前，项英就到了总部。朱德知道毛泽东正忙着准备会议发言，没请他来陪吃饭。听了古柏讲了项英带来的新情况，毛泽东把碗中的残茶一股脑倒进嘴里嚼起来，吞下茶叶，开开嘴巴。
0: 这个项英长得什么样子啊？说说听听。
7: 身材嘛，和总指挥差不多，只是没总指挥魁梧。脸型嘛，也和总指挥略像，只是没总指挥和蔼。眼神也厉，小刀一样。装扮个商人可不像，真不明白他是怎样过的关卡。他能平安进入苏区，可以说是个奇迹呀。
6: 毛泽东没有插话，看古柏停下来，笑着摆手：“
0: 我在停着，你继续说。”
7: 项英同志到莫斯科开会，斯大林同志很器重他，还送了他一把小手枪。
0: 等你做出了大成就，见一见斯大林也不是什么难事。项英同志早年当过织布工人，后来一直做工人工作，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开三大时，我好像见过他一面，没说过话。
6: 十几分钟后，毛泽东和项英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了。毛泽东用喜从天降表达了他对项英的欢迎。项英眼前的毛泽东身着军服，不戴军帽，上身扣敞开两个，年近四十，没留胡子，头发长长的，身上有一种可能叫气质的东西在肆意流淌。这种东西好像周恩来和瞿秋白身上也有，但都没有毛泽东显示的这样强烈，这样咄咄逼人。
12: 这是一双男人的手吗？太柔软细嫩了。这的确是一双男人的手，不管你用多大力气去握，他都能承受，并能把这种力量消解到无形。
6: 握着这样的一双手，项英脑子里出现的尽是毛泽东脚处的风波，对毛泽东表示出来的客气与尊敬，一点推辞的意思都没有。
0: 明天的全委扩大会要增加个议题，是不是请项英同志到会讲一讲三中全会的精神，这样更能使大家认识到李立三的作性错误。
12: 李立三同志只是在检讨前一阶段冒险的错误，对他的处理要等请示共

再查自己福建的层次高的能接触机密的，于是答案终于出现了，于大猷，浙江总兵，福建晋江人。这真叫命苦不能怨政府啊，于大猷同志老老实实干活，勤勤恳恳做事，就因为是福建人，结果竟成了奸细，胡总督雷厉风行，他随即上书把责任推到了于大猷的身上。皇帝又一次生气了，他当即下令削去于大猷的官职，把他抓进诏狱。戚继光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清楚地记得当初胡宗宪是多么器重于大猷，对他言听计从，而转眼之间他就把这个他曾无比信任的人亲手送进了监狱，从浙江军区司令员到锦衣卫监狱的囚犯，只是短短的几天。所以他终于意识到把自己的命运和信念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是极其不靠谱的，亲密战友的胡宗宪也不例外。然而就在他为于大猷痛惜不已之时，另一个更让人吃惊的消息传来，于大猷竟然出狱了，并调往北方边界戴罪立功。而根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他得到了如此宽大处理是严嵩收了钱，在皇帝大人面前说了话。戚继光百思不得其解，官场之中于大猷的收入也就是个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家里有几文钱他很清楚，能养活老婆孩子就不错了，哪里有钱去行贿？但如果没有钱，严老贪怎么会帮他说话呢？于是他开始怀疑于大猷和严嵩之间有着某种秘密的关系。不久之后啊，他终于从朝廷内线那里得到了消息，于大猷确实没有送钱给严嵩，也绝非严嵩的亲信。他能够得到宽大处理是因为有着一个好朋友陆炳。于大猷是如何搭上陆炳这条线的，谁也不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陆炳不但出面为他说情，还自己拿钱送给严嵩，当作是办事的费用。陆大人的面子严嵩自然要给，于是于大猷就此光荣出狱。这个答案震惊了戚继光，他没有想到平日沉默寡语老实巴交的于大猷竟然有这么硬的后台，而自己与他交往多年，关系非常好，竟然从未听他透露过一语。戚继光感到毛骨悚然，他终于发现自己是如此的脆弱。他明白啊，自己固然有着舍身保国的伟大理想，但如果没有靠山，没有关系，于大猷的今天就是他的明天，即使是平日关系极好的胡总督也可以随时翻脸，让自己吃不了兜着走，而那时他将孤立无援，也不会有另一个陆炳来救。于是戚继光明白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要想不负父亲期望，就不能遵照父亲的处事方法，他决定改变这一切。此后的戚继光开始了奔波，兵部有领导下来他请客，他到兵部去还是他请客，而酒桌上拜把子拉兄弟更是家常便饭，大家都认为戚继光够朋友够大方，久而久之他在兵部扎下了根，上级领导对他也十分重视。但这并不是他的目的，戚继光知道要想立于不败之地，他必须要找到自己的陆炳，找一个真正的靠山。在戚继光的靠山名单中，两个人的名字被先划掉，第一个就是严嵩，因为他很清楚胡宗宪是严党分子，如果自己要绕过胡宗宪解救严嵩，必定死无葬身之地。更为重要的是，严老贪胃口很大，要请他吃饭先要数数自己的钱包里有多少钱。第二个是徐

这个人也不能考虑。虽然戚继光对他有好感，但毕竟在朝廷中他处于下风，如果投靠此人，就等于与严嵩为敌，没准儿啊会比徐大人死得更早。两位大哥被排除后，戚继光开始继续寻找，而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中央大学校长，也就是国子监祭酒啊，这个国子监祭酒啊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将来必定前途远大。于是他在自己的名单上记下了这个人高拱。他的眼光确实精准，然而不久之后他就发现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因为这位高拱虽然官职不高，却是一个十分孤傲嚣张的人，而且此人还有个最大的特点，不收贿赂。换句话说，这个人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既不要钱也不要女人。当然啊，高拱同志绝对不是无欲则刚，他只是将所有的欲望放在了一件事儿上，权力。他的最终目的是夺取帝国的最高统治权，而这是戚继光绝对无法满足的。但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戚继光感到前途渺茫的时候，他意外地发现了另一个人，此人是高拱的副手，时任国子监司业，大致相当于中央大学副校长，为人深谋远虑，极有发展前途。于是戚继光的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个名字，也是最后一个名字，张居正。这就是后来这对黄金搭档的起始。至于戚继光如何与张居正交好，实在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戚继光很会来事儿，而在某些方面张居正也不正。戚继光就这样稳定了他的地位。事实证明啊，他是有远见的，以至于后来胡宗宪完蛋，他依然屹立不倒数十年呢，这都归功于他的交际工作。交际，交际是要花钱的，而以戚继光的级别待遇，即使借高利贷也不经用，所以闭着眼睛也能猜到他有着除工资之外的经济来源。这就是戚继光的另一面，似乎很不得体，似乎见不得人，似乎应该谴责，但你应该知道，他镇守东南之时，百姓欢悦，倭寇丧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因他而保全；他离职之时，领将印三十余年，家务于田，唯及书数千卷而已。他的所有收入无论正当与否都用于了交际，而他自己是清白的。在现实面前绝不妥协的杨继盛是伟大的，因为他历经磨难坚持了自己的理想，舍身取义报效国家。但妥协的戚继光同样是伟大的，因为一个同样崇高的理想。嘉靖三十年，戚继光驻守蓟门，那年呢他24岁。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并不安分，除了值班看书外，还喜欢到处乱逛啊。而事情正是发生在他闲逛的时候。有一天呢，他外出远行，路过一座寺庙，看见里边呢烟雾缭绕，便下马进去看热闹，发现原来啊是有人在讲长生之道。嘉靖年间呢，长生之道十分盛行，因为皇帝大人喜欢呢，老百姓们自然也就不甘落后，纷纷效仿啊。但他们没有嘉靖同志那样炼丹技术和原料，又想赶时髦，所以只能一堆人聚在一起吹吹牛，实在比较无聊。然而正是在这个无聊的聚会上，戚继光找到了自己的理想。鉴于无法实践且吹牛不用上税，大家开始积极讲述自己的长生观点，比如烧香拜佛、早上跑步、少吃多睡啊。某些热衷者呢还趁机四处搭话，劝人炼丹修道。
戚继光也成为了他们的发展对象啊。面对着这片乌烟瘴气的混乱呢，戚继光的忍耐呢终于到了极点，他站了起来，高声说道：“于长生之道，我也有所心得，愿与诸位共享。”于是啊，这个现场肃静下来，一个嘹亮的声音响彻了整座寺庙：“鞠躬尽瘁，惜死无憾，此即长生之术。”然后呢，他走出寺门，在所有人诧异的眼光中呢，骑马扬长而去。一切都源自于此。之后他的所有举动都是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在经营仕途的同时呢，戚继光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对倭寇的打击，多次全歼敌军，所谓遇期不得活，实在是倭寇们的一致心声啊。也正是由于他太过生猛，除了几个愣头青外，老牌倭寇们都不敢去浙江，连经过他的防区都要绕很远。但倭寇们也得吃饭呢，戚继光断了他们的活路，他们只好另找地方抢劫，而这个新的开工地点就是福建。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喂，姐。
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4: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7: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

古板悠扬，曲调绵长，一幅田园画卷仿佛就在眼前。暑伏将近，秋声渐近，自古文人墨客最爱在夏秋交替之时寄情山水，落笔抒怀。听完古曲，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在国风雅韵之中，静享初秋的时光。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

0: 计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李密啊，哎，坐在这个牛车上看书，没成想有一个人呢，哎，看上他了，谁呀？杨素。杨素就问他，说你姓什么叫什么？紧接着又问他你看的什么书。他回答了，说回答是什么呀？汉书项羽传。这个杨素跟他谈了一阵子话，就觉得这个青年人呢有才学，回家呀，对自己的儿子杨玄感就说了，我看李密这个人啊，气度不凡，才识过人，不是一个等闲之辈。玄感就听了他父亲这个话，就去拜访这个李密，二人呢是一见如故，渐渐的就成了知心的好朋友了。大业2年，太子杨昭跟这个越国公啊杨素先后去世，有这个民间就流传着这么一段内幕的消息。据说有一次，太子跟这个杨素一起啊陪这个隋炀帝杨广啊饮酒，杨帝打算用这个药酒把杨素啊毒死，让人家在这一杯酒里下了这个毒药啊。不料想啊，传酒的工人呢给弄错了，把那一碗毒酒啊送给了太子。太子喝了之后，3天之后啊，坏了，毒性发作，不久就死了。临死的时候叹息说，没想到我是替杨素死了，哎，这也是命中该饶啊。杨素听到这件事情之后不寒而栗，后来他病了不肯吃药，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杨素死后杨玄感呢继承了他父亲的越国公的这个爵位，但是他对父亲的死常常是耿耿于怀，但是外表呢做出恭顺的样子，以博得隋炀帝杨广的这个喜欢。大业9年，杨帝二一次东征啊，命令杨玄感到这个黎阳啊督运这个粮食。杨玄感认为啊这阵时机已经到了，于是秘密派人到这个军前通知隋征的弟弟虎臂郎将杨玄琮、阴阳郎将杨万旦，也有管这个叫杨万石的，让他们偷偷再跑回来，说这边杨玄感呢召集了在黎阳的运货5000人，粮船水手3000人，对这些人就说了，皇帝无道，一点没把咱们老百姓疾苦放在心上，你等运夫水手有多少人死在这个途中你们也都知道，又有多少将士命丧在辽东沙场，现在前方有令让你们有这个限期运这个粮食，尾期那就斩首，我实在不忍心呢，见天下生灵涂炭，决定起兵救民，你等愿意随的咱们就一起宣誓共诛暴君。运夫水手一听齐声的欢呼，于是杨玄感跟这个部下王仲伯、赵怀义整编军队，号召附近的州县公开的反叛朝廷。杨玄感起兵之前派人到长安，把弟弟杨玄挺还有好友李密叫到了黎阳。杨玄感呢就跟李密商议，向他求计。李密就说了，今天看来有上中下3策。杨玄感一听，那上策如何？李密就说了，天子出生远在辽东，离幽州游隔千里，南有大海，北有强湖，这个强湖啊指的是突厥，只有中间一条归路，如果咱们带兵出其不意，长驱直入，占据临榆关。这个临榆关是哪儿？就是现在河北省秦皇岛以西的榆关，也就是现在的山海关，扼住他的咽喉，他的归路既断，高丽国听说之后必定在后面紧撵的，不出一个月东征军粮草就没了，东征将士不降即溃，岂不是不战而胜了？杨玄感一听，那中策呢？李密就说了，关中，这个关中指的是长安周围地区，这是四塞之地，天府之国，虽然有这个魏文生在，但是也够

不成这个威胁，如果说咱们率众西行，不去攻打途中的城池，直取长安，然后收集关中的这个豪杰，号召市民据潼关天险而坚守，即便这天子回来了，他失去了根本，咱们仍然可以慢慢的跟他周旋。杨玄感一听点了点头，那下策又怎么样？李密一听啊，缓了口气，那就是挑选精锐的战士，昼夜行进，夺取东都洛阳，据以号令四方，怕的是咱们举兵的消息传出去之后，洛阳的樊子盖一定会加强防守，咱们屯兵坚城之下，假若百日之内不能攻克的话，到那日东征军就会赶回来，结局如何，这玩意儿我就不敢断了。因此我认为这为下策。杨玄感一听笑了笑，我认为啊，这个下策是上策哦。那您说说，因为随征百官的家眷都在东都啊，只要拿下这个洛阳，就足以动摇其军心呢。而且即使我们要西上长安，也得路过这个洛阳，京城不攻，怎能树立我军的威风？于是杨玄感就决定发兵攻取这个洛阳，派自己的弟弟杨玄挺为先锋。这个留守啊洛阳的岳阳杨童一听说杨玄感叛变了，早就和樊子盖做好了防御的这个准备。虽然说杨玄感呢率领的多是孕妇啊跟这个水手，只有这个单刀柳盾，而没有这个盔甲攻势，但是沿途阻碍这个隋军不是溃散就是投降，遗弃许多的这个盔甲兵器，使这个杨玄感的军队啊得以武装，而且人数是越来越多，终于扫清了外围，攻到了这个洛阳的城下。杨玄感这日向民众号召，我身为上柱国，官居尚书，家有万贯的资产，我还求什么富贵呢？我现在冒着灭族的这个危险，为的就是要解救黎民百姓倒悬之苦。说这句话很有号召力，许多老百姓跟士兵纷纷的投奔他呀，很快就聚集了五万人，韩新虎的儿子韩世鄂，这些个世家子弟四十余人，因为对这个杨广暴政不满，也都啊纷纷的来投奔杨玄感。但是这个洛阳城经过宇文恺的新修，十分的坚固，杨玄感呢几次攻打都没有攻破。说这只留守西都长安的代王杨佑，还有携手的刑部尚书魏文生啊商量，由魏文生率领四万人前来啊支援东都。魏文生路过这个杨玄感的家乡华阴，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啊华阴，刨了他们家的祖坟呢、啊、把杨素的棺木还有这个遗骨啊放火给烧了。杨玄感一听啊非常的愤怒，心话说好，魏文生啊魏文生啊，你真是挫骨扬灰啊，把我们家祖坟都给刨了。于是亲自带兵啊迎击这个魏文生，两军在这个浐水，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境内，俩人可就相遇了。杨玄感呢怀着义愤，挥舞着大刀，身先士卒啊。魏文生部下的偏将连续有三个人被他劈于马下呀。那个魏文生本来是文官，他不会武艺，杨玄感跟他又是同僚，当然是了解了。这阵但只见这个魏文生啊骑马站在门旗下指挥，于是一跃马直扑魏文生而来，嘴里大叫着，魏文生啊魏文生啊，你竟然敢撅我祖坟，你拿命来呀。到这阵他真喝出去了，他爹那个祖坟都让魏文生给撅了，魏文生的左右抵挡不住，魏文生只好策马就走啊。杨玄挺黄石恶程氏可就杀过来了，援军大败，死伤多人。魏文生啊收集残兵再次来交战，一些个士兵不愿意替朝廷卖命，等到两军一交接呀、啊，丢下兵器坐在地上，用一块白布哎缠着头表示投降，合着这白布啊提前都准备好了。魏文生一看一抖楞手，只好啊率领着援军呢，最后只剩下四千多人呢。幸亏杨玄挺啊被这个刘建射中了，杨玄感这才收军。当时有这个右武侯大将军李子雄啊，因为有罪啊被除了名了，派在来胡尔啊手底下效力。他听说杨玄感起兵，于是就从东来啊逃到了洛阳，
投奔杨玄感。不久啊，东征军呢，屈度通、宇文书，还有啊，东来的来胡尔，先后从这个北方、东方赶来。而这个洛阳仍然啊，这阵没有攻下。杨玄感再一次向这个李密、李子雄问计，李子雄啊，却赞成啊李密的宗策。他说什么呢？东都的援兵纷纷赶来，我军在这个坚城之下，如果说滞留，恐怕会陷入重重包围之中了。蒲山公以前提出占领关中，确实是良策。咱们可以啊，占领这个荣丰仓。荣丰仓在这个华阴，开仓济贫。到那阵三府，这三府指的是陕西中部地区。汉武帝的时候，把这个地区啊分为京兆尹、左丰陵、右辅丰，合称为三府。这三府之地就可以说指挥而定。咱们占据了关中，具有西都府库，足可以与这个杨广争天下，至少也不失霸王的事业。李密一听也接着说，现在这个洪化，洪化就指啊现在的陕西省啊庆阳一带，留守的是前幽州总管袁弘嗣。他在这个陇右握有重兵，咱们可以假说他也反了，是他遣使臣迎接我军呢入关中了，跟他会师的，这样就能骗过沿途的州郡，使他们不敢阻击。杨玄感一听啊，感觉啊采纳二李的建议不错，于是下令撤了东都之围，率领着十万大军直奔潼关，沿途声言我们已经攻破了洛阳，现在要取关西了。大军经过这个洪弩，就是现在的河南。

0: 又被张须陀给撵上了，农民军损失惨重，但是王
1: 用公筷和公勺。
2: 小餐桌大健康。
3: 8月13日，设优八组、优十男子组、优十混合组、优十二男子组、优十二女子组五个竞赛组别，将分别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国际馆、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综合训练馆、延庆区全民健身中心进行。正赛之外，篮球嘉年华、投篮挑战赛、一对一斗牛等互动活动也将全天开放，为小球员们提供随处可参与、人人能上场的多元化体验。除运动员外，赛事还汇聚了教练员、工作人员、家长，超过8000人的总参与规模，考验的不只是场馆，更是整座城市的接待能力。作为赛事举办地，延庆区全面整合酒店与民宿资源，搭建分级接待台帐，结合青少年群体特点，科学优化餐食搭配，并同步完成赛场专属接驳线路与人车分流通道的规划。赛事之外，延庆区商务局、区文化和旅游局还联合打造延庆宠客赛事专属融合促消费优惠体系，面向全区文旅市场主体征集27项文旅惠民产品，创新推出跟着赛事游延庆特色主题旅游线路，线上线下同步推送出行游览指南，参赛人员凭参赛证件即可享受各类商户专属优惠。来自全国各地的小球员和家长都可以在比赛之余畅游延庆，领略最美冬奥城的山水风光和人文底蕴。与此同时，品牌展销加延庆文旅市集也进驻场馆，延庆本地文旅文创、轻食休闲业态将集中亮相，促进赛事流量加速转化，为延庆文旅消费增量。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副司长邢硕，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篮球协会联合党委副书记、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夏日红，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篮球协会联合纪委书记高文景、中国篮球协会秘书长徐兰、副区长严海英参加。记者李小鹏、王子润、陈新豪，通讯员郭元宁报道。眼下正值主汛期，我区各乡镇从严抓实防汛各项工作，扎实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保障等工作。大榆树镇富高营村依河而建，是全镇4个地质灾害隐患村之一。村两委坚持防在平时、备在日常，常态化巡河，动态监测地质灾害风险，织密防汛安全网。今天的记者蹲点系列报道之跟着村支书跑防汛，让我们一起探访富高营村。富高营村有347户、612人，危房险户27户，紧急情况下需要转移避险68人。为了保障群众转移安置，村内建有一座平级两用安全应急屋，还有一处农家院作为临时安置点。日常的防汛工作中，村两委干部和防汛工作人员分组分段，对辖区河道沿岸、沟渠排水口开展隐患排查。与此同时，村里的铲车、挖掘机等大型设备时刻保持备勤状态，定期检修保养，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除了保障河道沿线的安全，村内的隐患点位也是防汛的重中之重。2024年，依托延庆区地质灾害综合治理项目，富高营村对隐患点进行了新建挡墙等综合治理。后续工作中，村干部定期巡查，建立隐患台帐，对发现的问题当场处置，动态消耗。入户走访也是日常防汛工作之一。汛前，王小轩带领村干部逐户走访摸排，上门宣传防汛避险知识，为每一户群众明确转移路线与联络人。特别是村里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村干部挨家挨户了解生活需求。对于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的住户，村里逐户建立了转移台帐，明确了谁负责转移、转移到哪里、怎么转移的全链条责任。从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到安置保障，富高营村形成了全流程闭环管理。

接下来请收听一组短讯。近日，北方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倾心助安相约延庆实践团联合北京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延庆大队，到大榆树镇举办乡村应急防灾减灾科普宣传系列活动，通过游园互动、专题宣讲等形式，切实提升基层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非遗文化，日前，相迎乡关工委邀请区五老宣讲团孟玉林老师在东柏庙村开展传统面塑技艺体验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非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近日，香水园街道高塔社区举办文明养犬系列宣传活动，通过设置文明养犬知识互动问答、宣传教育、环境卫生整治等环节，进一步规范辖区文明养犬行为，提升居民文明养犬意识，营造整洁有序、和谐宜居的社区环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周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3: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瑰川胜景。
4: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3: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4: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3: 生态美，产业兴，
4: 人安居，天下和。
3: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6: 专家田间授课，
7: 教授地头答疑，
6: 农博士走一线。
7: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5: 萝卜为十字花科，萝卜属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是我国北方地区的传统大宗蔬菜。北方气候四季分明，冬季寒冷漫长，夏季雨热同期。这一气候特征决定了萝卜种植必须严格把握播期窗口。播期过早呢，容易遭遇低温冻害或者是高温伤苗；过迟则生长期不足，产量品质下降。那么北方种萝卜什么时间最佳呢？北方萝卜种植呢，需要等到土壤解冻、地温回升之后呢，就可以进行了。春播应该在10厘米地温稳定通过8度，夜间最低气温高于5度的时候实施。在华北平原，这一条件通常出现在3月中下旬到4月上旬，东北及西北高寒地区则要推迟到4月下旬至5月上旬。春播品种呢，必须选用耐抽苔、生育期短的春萝卜专用类型，以避免低温春化导致未熟抽苔。秋播是北方萝卜的主。

要栽培季节，产量高，品质好，耐储藏。华北地区适宜播期为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这个时候呢，高温期逐渐结束，昼夜温差加大，有利于肉质根膨大。东北及西北冷凉地区无霜期短，应该适当的提前至七月上中旬播种，确保在初霜冻前的60到90天完成收获。青萝卜等晚熟冬储型品种，北方一般在八月底至九月初播种，收获后呢用于冬季储藏。萝卜为植根系作物，肉质根入土深，要求土层深厚、疏松透气、排水良好的沙壤土或者是壤土，耕作层厚度应该在30厘米以上，土壤 pH 值以6.0到7.0为宜。粘重土壤容易使肉质根分叉畸形，沙质土壤则保水保肥能力差，需要增加有机肥的投入。应该避免与十字花科蔬菜连作，前茬以豆科、禾本科作物为佳，以减轻病虫害基数。萝卜种植以基肥为主，锥肥为辅。播种之前，每亩施入腐熟有机肥2000至3000公斤，配合硫酸钾型复合肥30到40公斤、钙镁磷肥25公斤及硼肥1至2公斤。有机肥需充分腐熟，未腐熟粪肥在土壤当中发酵会产生热量并释放有害气体，导致梢根和肉质根分叉。施肥之后进行深翻，深度25到40厘米，打破犁底层，促进根系下扎。深翻之后晒田5到7天，利用紫外线杀灭表层病原菌，随后爬平坐齐。秋萝卜多采用高垄栽培，垄高10到15厘米，垄距50到60厘米，以利于排水防涝。春萝卜可以采用平齐或者是低齐，以利于保伤增温。播种之前精选种子，去除鼻子穗子，为预防黑斑病等种传病害，可以用50度的温水浸种30分钟，冷却之后晾干播种。播种的方式以调播为主，行距因品种而异，大型品种30到60厘米，中型品种25到30厘米，播种深度1.5到2厘米。覆土之后轻压，使种子与土壤紧密接触。每亩用种量，大型品种0.5到0.8千克，中小型品种0.8到1.5千克。萝卜出苗之后呢，应该遵循早建苗晚定苗的原则。第一片针叶展开的时候进行第一次建苗，拔除过密苗并弱苗，每穴留3到5株。2到3片针叶的时候第二次建苗，每穴留2到3株。5到6片针叶的时候按预定株距定苗，大型品种株距20到30厘米，中小型品种株距10到20厘米。从出苗到封垄前需要中耕2到3次，第一次建苗的时候浅中耕疏松表土，第二次建苗的时候深中耕并且培土，促进肉质根发育。中耕可以切断土壤毛细管，减少水分蒸发，提高地温，兼有除草作用。封垄之后停止中耕，以免损伤露出地面的肉质根。萝卜不同生育期对水分的需求差异明显，发芽期需要保持土壤湿润，土壤有效含水量适宜在80%以上。幼苗期遵循少浇勤浇的原则，适当控水蹲苗，促进根系下扎。叶片生长盛期适量灌溉，以地不干不浇，地发白才浇为度。肉质根膨大期是需水临界期，土壤有效含水量应该保持在70%到80%。水分供应不足会导致糠心、辣味加重和肉质粗硬。收获前的7到10天停止浇水，以提高耐储性，并且防止裂根。在基肥充足的基础上，大型品种需要分期追肥，定苗之后结合中耕，每亩施尿素8到10千克，促进叶片生长。肉质根膨大盛期，每亩施氮磷钾复合肥25到40千克，满足肉质根快速膨大的养分需求。收获前的20天内停止施用速效氮肥，防止肉质根硝酸盐积累。
北方萝卜主要病害有软腐病、黑斑病、病毒病、虫害蚁蚜虫、菜青虫、黄条、跳甲为主。防治应该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方针。农业措施包括实行3到4年轮作、选用抗病品种、深沟高畦严防积水。物理措施可以采用黄板诱杀蚜虫、银灰色地膜驱避蚜虫、防虫网阻隔害虫。化学防治呢，需要选用高效低毒农药，并且严格遵循安全间隔期。萝卜采收应该根据品种生育期及市场需求灵活确定。春萝卜播种之后的50到60天，肉质根充分膨大的时候及时收获，避免糠心。秋萝卜多为中晚熟品种，在霜冻之前采收，清霜之后风味改善，但是不可受冻。储藏萝卜的需要切去根头，减少呼吸消耗，在0到1度相对湿度90%到95%的条件下可以储藏数月。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菊花夏季扦插定植与田间高产管理的方法。第一，种植土壤管理。菊花切忌连作，地块选择直接决定了根系发育与后期的产量。应该选择地势高燥、排水良好、富含腐殖质的微酸性至中性沙质壤土， pH 值控制在 5.5-7.0 之间为宜。冬季或者是早春需要进行深翻晒伐，这能够有效地改善土壤理化结构，并且利用紫外线灭杀部分越冬病菌与虫卵。切忌在低洼积水地、粘重土或者是盐碱地种植，否则呢非常容易引发根腐病，导致全株枯萎。盆栽或者是地栽均需要保证土壤疏松透气，确保根系呼吸顺畅。地栽需要提前做齐，一般齐宽1米，沟宽35厘米，每亩施入腐熟蓝肥或者是有机肥作为底肥，施后覆土。盆栽建议采用腐叶土、原土与河沙，按照4:4:2的比例混合，

0: 禾本科牧草，这不仅能够抑制恶性杂草生长，还能够调节果园微气候，有利于金桔果实皮肉细嫩，果汁丰富。第二，金桔施肥技巧。在金桔幼果迅速膨大的时期呢，对养分需求量大，这个时候应该重施壮果肥，以复合肥配合有机肥为主，适当的增加钾肥的比例，控制氮肥用量，以促进果实膨大并且提高品质。施肥可以采用环状沟施或者是条沟施，将肥料施于树冠滴水线附近，切忌将肥料直接撒在树干根部，以免造成烧根。高温多雨天气容易导致树体营养流失，引发生理性落果。在夏梢抽发期和幼果期，可以每隔10到15天喷施一次0.2%的磷酸二氢钾溶液，配合0.1%的硼砂溶液。叶面喷施应该选择在连续晴天的傍晚进行，这个时候叶片气孔开放度大，吸收效率更高。这样做能够显著提高作果率，使果实转色更加的均匀。未腐熟的有机肥在夏季高温下会剧烈发酵，产生高温，直接灼伤根系，甚至引发根结线虫病。因此的农家肥必须彻底的腐熟之后才可以使用。高浓度化肥会抑制金桔开花结果，尿素等氮肥浓度超过0.3%，非常容易导致枝叶徒长而落花落果。施肥必须严格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含氯肥料比如氯化钾会导致金桔果实酸涩甜度下降，并且容易引发果皮晒斑，应避免使用，改用硫酸钾型复合肥。第三，金桔田间修剪。金桔每年可开四次花，但第三次和第四次花主要发生在夏梢上，夏梢细弱，承载果实较小，为保幼果需要在夏梢萌发期及时的抹除过多的嫩梢，切断害虫食物链，减少营养消耗。抹芽应该遵循去弱留强、去密留疏的原则，保留适量健壮的夏梢作为后续开花结果的基础，确保树体通风透光。夏季修剪以疏剪为主，重点剪除徒长枝、病虫枝、交叉枝和下垂枝。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7: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8: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5: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当 AI 大模型写下第一行诗，

0: 当自动驾驶碾过深夜的街道，你是否在某个瞬间感到自己正在被某种无形的洪流所吞没？工作会被替代吗？意义会消散吗？那个我究竟凭什么区别于一段代码？这些焦虑并非无解，它们都指向同一个谜题：我们的心智究竟从何而来，又为何如此独特？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带你潜入30多亿年前，从最早的一丝感知到语言自我意识的破茧，用17个惊心动魄的心智转折故事拼出我是谁的完整拼图。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心智简史》，心智如何产生于混沌。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想象一下，在远古的海洋深处，在那片尚未被意识之光点亮的混沌水域中，生活着一些最原始的生命形式，比如古菌。它们结构简单至极，甚至连构成复杂心智基础的神经元都尚未演化出来。然而，就是这些微小的单细胞生物，却已经能够完成一件足以令我们现代人深思的惊人行为。它们能够感知光源，并主动地持续地向着阳光移动。这种看似简单的趋光性，在作者极具洞察力的视角下，被赋予了革命性的意义。这不仅仅是本能的生理反应，而是宇宙演化史上的第一次有目标的思考。它标志着物质世界第一次出现了不是为了被动适应，而是为了主动寻求某种好处或目标而进行的定向运动，一个关于想要和为了的原始心智雏形，就此在原始汤的微光中悄然萌芽。在此之前，所有物质的运动都只是被动地遵循物理法则，就像月亮绕着地球转，没有目的，也没有选择。但是古菌的鞭毛开始颤动时，一个全新的宇宙原则诞生了，它不再只是被推动，而是想要去。为了解释这种看似奇迹的转变，书中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视角：心智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个动词。它不是大脑中某种神经的软件，而是生物体大脑与环境之间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就像是一场篮球比赛，定义它的不是球员的身份，而是他们之间传球、跑位、投篮的动态协作。古菌的心智就是他那小小的身体感受光线的分子感受器，以及推动他前进的鞭毛之间那只永不停息的探戈。心智由此从无心智的混沌中第一次闪烁出微光。这趟旅程的第二个关键节点是记忆的出现，这听起来又是个庞大的话题，但书中的解释同样朴素的惊人。细菌比如大肠杆菌，在寻找食物时遇到了一个难题，它们太小了，身体两端几乎没有什么距离，没法像大鱼那样通过比较不同位置的食物浓度来判断该往哪儿游。于是它们发展出了一招时间换空间，它们会记住此刻感受到的食物浓度，然后与下一刻的感受进行比较，如果浓度在升高，就说明方向对。

邦到心智大都市的关键一步。这个原则预示着，当简单的元素以正确的方式连接起来时，更高层次的智能会自动涌现。而其中最重要也是最迷人的涌现，就是意识。很多人觉得意识是科学最后的堡垒，是神秘而不可解的，但这本书给出了一个清晰到令人惊讶的答案：意识是共振。当你看到一只陆龟，你的视觉模块把它的图像传送到内容模块，内容模块把它和记忆中的蜗牛的原型进行对比。当两者匹配时，一种神经活动会同步放大并延长，形成共振。这个共振的过程就是你认出一只蜗牛时的意识体验。它不是额外的魔法，它就是在物理世界中发生的那件事本身。就像小提琴的琴弦震动到261.6赫兹时，我们听到的中央 C 音，那个声音就是震动本身，而不是外加的东西。意识解决了心中最棘手的注意困境，在无数嘈杂的神经信号中，什么值得被关注？共振就像一个强烈的信号，告诉大脑的其他部分，嗨，这儿有重要的事儿。然而心智的故事并没有在意识这里止步，真正的巅峰是自我。书中最具颠覆性的观点在于，自我是由语言构成的，这听起来像个比喻，但它是字面意义上的。自我就像一场局部的语言飓风，飓风并非由某种独特的飓风物质构成，它不过是普通的空气分子与水汽，在特定的全球气候动态，比如温度梯度、大气环流和海洋热量的相互作用下，偶然聚集、旋转并强化而成的剧烈气象现象。同样，你的自我也不是寄居在大脑里的神秘灵魂，而是在智人这个超级心智的语言海洋中形成的一个局部漩涡。当婴儿从父母的言语、社会的反馈中第一次理解到我这个概念时，一个递归式的自我意识循环就开启了。你不仅能思考，还能够思考我在思考，甚至能思考我在思考我在思考。这个无限反射的循环最终收敛为一个稳定的感受，我存在。正如书中所揭示的，这个我并非孤岛，它是由过去数十亿人类在他们短暂的一生中所产生的数万亿个主观体验汇聚而成。你那个独一无二、无比珍贵的自我，本质上是一个集体创作的杰作。这也引出了一个既令人警醒又充满力量的思考，美国奴隶时代的黑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真实经历被用作全书最深刻的注脚。他生而为奴，奴隶主们通过剥夺他的家庭、姓氏、生日，禁止他学习阅读，试图彻底摧毁他的自我，将他降格为一具麻木的僵尸。但道格拉斯秘密学会了读写，文字、语言成了他重铸自我的武器。当他读废奴主义者的文章，领悟到知识能使一个孩子不再是奴隶时，他的自我开始觉醒。他反抗、逃亡、改名，成为演说家和作家，最终从一个被社会定义为物品的人，变成了一个定义历史的人。这个故事震撼人心地说明，社会可以粉碎自我，但反过来，语言和意识的力量也能让你重塑自我，甚至去影响那个试图塑造你的社会。所以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人工智能会取代我们吗？这本书给出的答案远比会或不会要深刻。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恐惧或许不在于机器变得像人，而在于我们忘记了人的本质是什么。人心智的本质不是孤立的计算，而是与身体、与环境、与他人永不停息的互动与共振。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微型的共振大都市，是30亿年能动性之旅的顶点。我们的焦虑、迷茫和意义感都源自于这个复杂而古老的心智动态。

海系统。在今天这个被算法和数据包围的时代，了解心智如何从混沌中诞生，不仅是为了回答一个科学谜题，更是为了找回我们作为人的坐标。这是一场跨越亿万年的壮丽旅程，从古君颤动的鞭毛到智人构建的超级心智，本质上都是同一个故事。如何在无目标的混沌中创造出一个有意义的目标？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故事正在发生的现场。《心智简史》这本书没有让读者一头扎进枯燥的脑科学数据，而是选择了一条更宏大的路径。它将你带回30多亿年前，那时地球还是一片混沌，连想法这个概念本身都尚未诞生。它要讲述的是有如何从无中挣脱，是目标如何从混沌的物理定律中破茧而出。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心智简史：心智如何产生于混沌》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生命长河的潜泳者说，原以为会是一本晦涩难懂的脑科学专著，结果却读得停不下来。从古菌的目标到鸟类的二重唱，它让我看到心智并非人类的专利，而是贯穿于整个生命演化谱系中的连续的光谱。读者恐慌症的解药说，在人工智能横行的时代，读这本书太及时了。徐英锦教授的推荐序直接点破心智是身体、团队与都市。那些大语言模型根本没有身体，又何来的真正的心智？读完，整个人对 AI 的焦虑都缓解了。读者混沌说，书中具身思维、篮球比赛、大都市三大原则，把抽象的心智演化讲得妙趣横生。读完再审视自己的情绪和决策，终于理解为什么人类最复杂的智能恰恰源于最原始的生存需求。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丽江古城。丽江地处金沙江上游，历史悠久，风光秀美，自然环境雄伟，是古代羌人的后裔纳西族的故乡。丽江古城便坐落于丽江坝的中央，面积约14平方千米，海拔2410米，居住着4200余户人家，多为纳西族。古城以其建筑布局科学著称于世，为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之瑰宝。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大理国时就曾驻军于此。由此开始，直至清初的近500年里，丽江地区皆为中央王朝管辖下的纳西族穆氏先祖及穆氏土司世袭统治。丽江古城地处滇川藏交通要道，古时频繁的商旅活动促使当地人丁兴旺，很快成为远近闻名的集市和重镇。期间曾遍游云南的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滇游日记》中描述当时丽江古城民房群落，瓦屋栉比。明朝末期，古城居民达1000余户，可见城镇营建已颇具规模。在丽江古城之中，无论铺路的青石板、流淌的泉水、沿街的店铺、精巧的民居，都能体现出古城的风韵来，如同古城中潺潺的流水一样，古城的历史也始终是这般在时间中静静地流淌着。古城之美没有奢华，没有绮丽，只有岁月刻下的沧桑痕迹，需要人用心灵去细细品味。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事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 哎，
2: 同期，这一气候特征决定了萝卜种植必须严格把握播期窗口。播期过早呢，容易遭遇低温冻害或者是高温伤苗，过迟则生长期不足，产量品质下降。那么北方种萝卜什么时间最佳呢？北方萝卜种植呢，需要等到土壤解冻、地温回升之后呢，就可以进行了。春播应该在10厘米地温稳定通过8度，夜间最低气温高于5度的时候实施。在华北平原，这一条件通常出现在3月中下旬到4月上旬，东北及西北高寒地区则要推迟到4月下旬至5月上旬。春播品种呢，必须选用耐抽苔、生育期短的春萝卜专用类型，以避免低温春化导致未熟抽苔。秋播是北方萝卜的主要栽培季节，产量高、品质好、耐储藏。华北地区适宜播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这个时候呢，高温期逐渐结束，昼夜温差加大，有利于肉质根膨大。东北及西北冷凉地区无霜期短，应该适当的提前至7月上中旬播种，确保在初霜冻前的60到90天完成收获。青萝卜等晚熟冬储型品种，北方一般在8月底至9月初播种，收获后呢，用于冬季储藏。萝卜为植根系作物，肉质根入土深，要求土层深厚、疏松透气、排水良好的沙壤土或者是壤土，耕作层厚度应该在30厘米以上，土壤 pH 值以 6.0 到 7.0 为宜。粘重土壤容易使肉质根分叉畸形，沙质土壤则保水保肥能力差，需要增加有机肥的投入，应该避免与十字花科蔬菜连作，前茬以豆科、禾本科作物为佳，以减轻病虫害基数。萝卜种植以基肥为主，锥肥为辅。播种之前，每亩施入腐熟有机肥2000至3000公斤，配合硫酸钾型复合肥30到40公斤、钙镁磷肥25公斤及硼肥1至2公斤。有机肥需充分腐熟，未腐熟粪肥在土壤当中发酵会产生热量并释放有害气体，导致梢根和肉质根分叉。施肥之后进行深翻，深度25到40厘米，打破犁底层，促进根系下扎。深翻之后晒田5到7天，利用紫外线杀灭表层病原菌，随后爬平坐齐。秋萝卜多采用高垄栽培，垄高10到15厘米，垄距50到60厘米，以利于排水防涝。春萝卜可以采用平齐或者是低齐，以利于保伤增温。播种之前精选种子，去除鼻子穗子，为预防黑斑病等种传病害，可以用50度的温水浸种30分钟，冷却之后晾干播种。播种的方式以调播为主，行距因品种而异，大型品种30到60厘米，中型品种25到30厘米，播种深度1.5到2厘米。覆土之后轻压，使种子与土壤紧密接触。每亩用种量，大型品种0.5到0.8千克，中小型品种0.8到1.5千克。萝卜出苗之后呢，应该遵循早见苗晚定苗的原则。第一片针叶展开的时候进行第一次见苗，拔除过密苗并弱苗，每穴留3到5株。2到3片针叶的时候第二次见苗，每穴留2到3株。5到6片针叶的时候按预定株距定苗，大型品种株距20到30厘米，中小型品种株距10到20厘米。从出苗到封垄前需要中耕2到3次，第一次见苗的时候浅中耕疏松表土，第二次见苗的时候深中耕并且培土，促进肉质根发育。中耕可以切断土壤毛细管，减少水分蒸发，提高地温，兼有除草作用。封垄之后停止中耕，以免损伤露出地面的肉质根。萝卜不同生育期对水分的需求差异明显，发芽期需要保持土壤湿润，土壤有效含水量适宜

在 80% 以上，幼苗期遵循少浇勤浇的原则，适当控水蹲苗，促进根系下扎。叶片生长盛期适量灌溉，以地不干不浇、地发白才浇为度。肉质根膨大期是需水临界期，土壤有效含水量应该保持在 70% 到 80%。 水分供应不足会导致糠心辣味加重和肉质粗硬，收获前的7到10天停止浇水，以提高耐储性并且防止裂根。在基肥充足的基础上，大型品种需要分期追肥，定苗之后结合中耕，每亩施尿素8到10千克，促进叶片生长。肉质根膨大盛期，每亩施氮磷钾复合肥25到40千克，满足肉质根快速膨大的养分需求。收获前的20天内停止施用速效氮肥，防止肉质根硝酸盐积累。北方萝卜主要病害有软腐病、黑斑病、病毒病，虫害以蚜虫、菜青虫、黄条、跳蚜为主。防治应该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方针，农业措施包括实行3到4年轮作，选用抗病品种，深沟高畦严防积水。物理措施可以采用黄板诱杀蚜虫、银灰色地膜驱避蚜虫，防虫网阻隔害虫。化学防治呢，需要选用高效低毒农药，并且严格遵循安全间隔期。萝卜采收应该根据品种生育期及市场需求灵活确定。春萝卜播种之后的50到60天，肉质根充分膨大的时候及时收获，避免糠心。秋萝卜多为中晚熟品种，在霜冻之前采收，清霜之后风味改善，但是不可受冻。储藏萝卜的需要切去根头，减少呼吸消耗，在0到1度相对湿度90%到95%的条件下可以储藏数月。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菊花夏季扦插定植与田间高产管理的方法。第一，种植土壤管理。菊花切忌连作，地块选择直接决定了根系发育与后期的产量，应该选择地势高燥、排水良好、富含腐殖质的微酸性至中性沙质壤土， pH 值控制在 5.5到7.0 之间为宜。冬季或者是早春需要进行深翻晒伐，这能够有效地改善土壤理化结构，并且利用紫外线灭杀部分越冬病菌与虫卵。切忌在低洼积水地、粘重土或者是盐碱地种植，否则呢非常容易引发根腐病，导致全株枯萎。盆栽或者是地栽均需要保证土壤疏松透气，确保根系呼吸顺畅。地栽需要提前做齐，一般齐宽1米，沟宽35厘米，每亩施入腐熟蓝肥或者是有机肥作为底肥，施后覆土。盆栽建议采用腐叶土、原土与河沙按照4:4:2的比例混合，并且掺入少量的腐熟丙肥渣。充足的基肥是菊花前期稳健生长的保障，能够有效地防止后期脱肥早衰。第二，扦插与定植技巧。6到8月是菊花扦插繁殖的最佳时期，成活率高而且发根快，应该选取健壮母株上无病害的粗壮新枝中段，剪成10到15厘米的插穗，保留顶部2到3片叶。将插穗基部蘸取生根粉或者是泥浆，插入苗床沙土当中，株行距控制在6到7厘米乘以25到25厘米。插后需要浇透水，并且适当遮阴，保持苗床湿润，一般20天左右就可以生根。扦插苗生根之后，或者是分株苗长到15厘米高的时候，就可以进行大田移栽或者是上盆。移栽呢，是以选择阴天或晴天傍晚进行，以减少水分蒸发，提高缓苗成活率。地栽按照行株距40厘米挖穴，每穴栽1到2株，栽后覆土压实，并且浇透定根水。盆栽需要遵循小苗小盆、大苗大盆的原则，切忌大盆养小苗导致积水烂根。第三，水肥精准调控。菊花喜湿润，但是非常的怕水涝，夏季高温期水分管理是重中之重。浇水呢，必须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也就是盆土表面2到3厘米干透之后再浇透水，严禁盆内积水。夏季蒸发量大，可以在清晨或者是

于傍晚浇水，并配合向枝叶及地面喷水，以增加环境的湿度。雨季需要及时的疏通沟渠排涝，如果发现叶片呈黄绿色，应该立即的减少浇水频次，并且松土透气。菊花生长期需肥量大，但是夏季高温闷热时施肥不当，容易造成肥害烧苗。前期以氮肥为主，每隔10到15天施一次稀薄叶肥，促进枝叶繁茂。立秋之后进入孕蕾期，需要改施磷钾肥，比如0.1%的磷酸二氢钾，每周一次，以促进花芽分化。施肥应该在盆土偏干的时候进行，施肥之后的第二天清晨最好喷一次清水冲洗叶面残留肥液。第四，田间除草与摘心。田间杂草会与菊花争夺养分，而且呢容易滋生病虫害，需要定期清除。移栽成活之后至腺蕾前，需要进行4到5次中耕除草，但是操作的时候宜浅不宜深，以免伤及浅根系。结合除草进行培土，将沟土拥于植株基部，能够有效地增强植株抗风能力，防止后期倒伏。盆栽菊花也需要定期用竹签松动表土，防止土壤板结，但是花芽分化期严禁松表土，以免伤根。摘心打顶是打破顶端优势，促进侧枝萌发，增加花蕾数量的核心技术。当苗高到25厘米左右的时候进行第一次摘心，这个时候呢每隔半个月摘心一次，一般进行3次，最后一次摘心必须是在大暑7月下旬之前呢完成。过晚呢会导致分枝过多，花头细小，甚至错过花期。摘心之后呢，萌发的多余叶芽需要及时抹除，避免无谓的消耗养分，使株形紧凑匀称。第五，温度管控与病虫害防治。菊花适宜生长温度为15到25度，当夏季气温超过30度的时候，生长会受到抑制。高温炎热季节需要对田间或者是盆栽进行适当遮阴，避免正午烈日暴晒导致叶片灼伤或者是干枯。可通过增加喷水频次，加强通风来降低微环境温度。昼夜温差大于10度的时候生长最为旺盛，入秋之后随着气温逐渐转凉，应该逐步撤除遮阳网，增加光照的时长，以满足短日照成花需求。夏季高温高湿是菊花褐斑病、白粉病及根腐病的高发期，需要坚持预防为主。发现病叶病株，需要立即的摘除，并且带出田外销毁，随后喷洒多菌灵或者是戴森猛锌等杀菌剂。虫害以蚜虫、红蜘蛛和前叶蛾为主，可以用比虫灵或者是阿维菌素进行针对性喷雾防治，保持田间通风透光，避免积水，是预防病虫害最根本的农业措施，切忌盲目加大农药浓度。最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金桔夏季保果壮果与病虫害防治的方法。第一，金桔种植土壤管理。夏季雨水频繁，金桔根系对于水分非常的敏感，土壤积水呢非常容易导致根系缺氧腐烂。在平地或者是低洼果园，必须提前做好清沟排渍工作，保持排水沟渠畅通。对于排水不良的地块，建议采用起垄栽培，将垄高控制在20到30厘米，以有效的防止雨季根系沤根。连续强降雨之后，需要及时的巡查果园，一旦发现树盘积水，应该立即开沟排水，避免根系长时间浸泡在水中。夏季高温天气下，土壤水分蒸发量大，容易出现阶段性干旱，建议在树盘周围覆盖稻草、糠壳或者是杂草，这不仅能够有效的降低地表温度，还能够减少水分散失，保持土壤湿润。覆盖物应该距离树干10厘米左右，避免直接接触根茎引发腐烂。当土壤表面发干的时候，需要及时灌溉补水，确保幼果膨大期水分供应充足。夏季杂草生长迅速，会与金桔树争夺养分和水分，高温或者是干旱季节应该及时进行浅层中耕除草。
深度控制在8到15厘米，避免伤及浅层根系，提倡果园生草栽培，种植浅根矮杆的豆科或者是禾本科牧草，这不仅能够抑制恶性杂草生长，还能够调节果园微气候，有利于金桔果实皮肉细嫩，果汁丰富。第二，金桔施肥技巧。在金桔幼果迅速膨大的时期呢，对养分需求量大，这个时候应该重施壮果肥，以复合肥配合有机肥为主，适当的增加钾肥的比例，控制氮肥用量，以促进果实膨大并且提高品质。施肥可以采用环状沟施或者是条沟施，将肥料施于树冠滴水线附近，切忌将肥料直接撒在树干根部，以免造成烧根。高温多雨天气容易导致树体营养流失，引发生理性落果，在夏梢抽发期和幼果期可以每隔10到15天喷施一次0.2%的磷酸二氢钾溶液，配合0.1%的硼砂溶液，叶面喷施应该选择在连续晴天的傍晚进行，这个时候叶片气孔开放度大，吸收效率更高，这样做能够显著提高作果率，使果实转色

0: 清爽，但暑热还未完全退去，暑服漫漫和。
1: 那天我上车间找人去了，刚一进车间，俩女工在那聊天。
0: 下面呢，我们来欣赏由苏文茂先生表演的相声

0: 体育也有啊，
1: 体育项目很多，
0: 您介绍一下。
1: 这里边最普及的就是围棋。
0: 哎，下围棋的多，
1: 差不多人全会下。
0: 哎，
1: 经常进行围棋比赛
0: 啊，
1: 有时候还进行啊那叫放风筝比赛。
0: 这个风筝也算体育项目？
1: 当然算了
0: 啊。
1: 还有很多单项，
0: 您说
1: 像贾珍会射箭、
0: 啊、哎，
1: 柳湘莲会拳脚，包勇会棍棒，
0: 这都是武术，也是体育。
1: 对对对，
0: 嗯，
1: 最有名的
0: 啊，
1: 就是怡红女排
0: 啊。对，
1: 这个怡红女排，
0: 您刚说什么？
1: 怡红院女子排球队。
0: 这怡红院还有女子排球队？
1: 嗯，有有，
0: 还有啊？
1: 那当然有了
0: 啊！
1: 怡红院里边丫鬟很多
0: 哦，
1: 她们身体素质都很好
0: 啊，
1: 决定成了一个女排。
0: 他们会打排球吗？
1: 开始的时候不会
0: 哦，
1: 这不是请了个教练吗？
0: 教练是谁啊？
1: 贾宝玉。
0: 这都胡来，这贾宝玉也不会打排球啊？
1: 怎么不会
0: 啊？
1: 和贾宝玉好交，外边什么朋友全有、哦、你想他能不会打球吗？
0: 对，也许这贾宝玉跟袁伟民学过
1: 啊。通过这个几个月的训练，有一次进行比赛
0: 哦，
1: 在这个甲乙啊两组全分开了、
0: 嗯，
1: 这时候裁判一吹哨，嘚，这是裁判谁？
0: 哪位？
1: 裁判叫平儿。
0: 为什么选他当裁判？
1: 因为他办事公平，所以选他。平儿。
0: 哦，那么平儿的名字是这么来的？
1: 哎、对。
0: 哦，
1: 这时候平儿一吹哨，这个甲乙两组就开球了。
0: 是，
1: 甲组开球。
0: 嗯，
1: 这时候乙组他来个晴空霹雳。
0: 不，您等。
1: 嗯，
0: 这晴空霹雳是谁打的？
1: 晴雯。
0: 哦，晴雯会打晴空霹雳。好，
1: 要说甲组可不含糊。
0: 是啊，
1: 这甲组他来一个海底捞月，把球给救起来。
0: 这球谁救的呢？
1: 射月，
0: 射月会海底捞月呀、啊。
1: 这时候重炮手小红、
0: 啊、
1: 来个流星火球，啪，乐地开花，
0: 得分了。
1: 得什么分呢？劲儿大，把球给打破了。
0: 哎呦，这球怎么不结实啊？
1: 那时候那球质量不好。
0: 是啊，
1: 嗯。
0: 哦，
1: 这时候球拨怎么办
0: 啊？
1: 再埋也来不及。
0: 嗯，
1: 这时候宝玉说：“那什么，那个晴雯姑娘，你来一下
0: 啊！
1: 晴雯，你比较手巧
0: 啊，
1: 赶快找块皮子把这球给缝上。”
0: 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1: 这时候晴雯拿块皮子针线，三下五除二就缝好了。
0: 嗯，
1: 缝好了以后继续比赛。
0: 你看，你说这些内容，《红楼梦》里边全有。
1: 有啊，
0: 哪写着呢？
1: 第52回
0: 啊，
1: 晴雯补球嘛。
0: 哦，补排球啊。
2: 苏文茂先生谈吐文雅，把红楼故事讲得让人回味无穷。从古书雅士回到当下生活，每个人的日常里都藏着哭笑不得的小事。您就拿理发这件事来说吧，不少朋友呀都有独特的烦恼。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何广智他在理发这件事上有什么样的心声，我们一起来欣赏他的脱口秀。
3: 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广智。然后终于轮到我站在这个舞台上了，然后有一点兴奋啊，因为就站在这个舞台上就相当于是就马上就要当明星了嘛，这个样子。是这样的，就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线上节目的录制，所以我就特别的激动，就特别的重视我们今天这个录制。就为了今天这个录制，我来的时候我是就专门用洗面奶洗的脸。就在中国喜剧圈，就能让我用洗面奶洗脸的节目就不是很多，就能让我用洗面奶洗脸的节目也就只有这一个。就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节目就都不让我上这个样子。就大家也看得出来，就为了准备这个节目，我还去烫了个头发。对，其实是这样，就是其实也不是故意烫的，你们就过程是这样的。就前两天我就想去剪一个好看一点的头发，然后准备录节目嘛。然后我去了之后，那个理发师就问我，他说：“你打算怎么剪呀？”我说：“我想把这两边留长一点。”他说：“那你这个长度适合烫一下呀？”我说：“我没有烫头这个打算，我就是单纯的想留个长发。”我说：“你先给我剪吧。”然后他咔咔咔一顿操作就给我剪完了。剪完之后，他就很自信的问我，就是剪的怎么样？我说：“你要不给我烫一下吧。”因为当时我盯着镜子里他给我剪完那个发型，我就在想赶紧给我烫一下，就不能再让第三个人看到这个发型了，是吧？就丑到什么程度，就是他如果不给我烫一下，我出不了那个门，就被封印住了，你知道吧？而且就是我跟我朋友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朋友还说我，他说：“哎呦，何广智，看不出来你还有偶像包袱。”我说：“你是没见那个发型有多丑，我那都不能叫偶像包袱，他就是个包袱，是吧？人类的包袱，你知道吧？”而且当时就是他给我剪完之后，我除了烫我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0: 因为他已经给我剪完了，你知道吧？就是我没有退路了，就我的退路都被他剪断了，就。我就只能再赌一局，是吧？哎，你如果长得比较好看的话，就你可能没有这种感受，就是像我们这种长得不好看的，就当我们被剪了一个很丑的发型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憋屈的，因为当我们被剪了一个很丑的发型的时候，就我们是不太敢怪罪于理发师的。因为你知道你自己也有责任，然后所以说我剪头发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局面，就是前面两分钟我刚跟那个理发师就友好的沟通完该怎么剪，然后他开始给我剪，结果剪着剪着我们俩就都沉默了，这就这个时候我盯着镜子里我的头发，然后他盯着他的手艺，我们俩都没有说话，但这个时候我们两个人脑海里都飘过同样一句话，就是这也不能全赖他，是吧？哎，其实这种感觉大家都明白，心里都明白，只是不说而已。就是假设说让一个长得很好看的人，假设说让李现剪个头发不好看，那理发师全责，对吧？就是李诞剪个头发不好看，说李诞全责，对吧？就是这样的。然后我当时就是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还有一个事情特别有意思，就是当时我烫这个头发的时候，那个理发师问我，他说你一共有两种类型，你打算烫哪一种类型呀？第一种就是不需要怎么打理，然后也挺好看的，还有第二种就是需要你每天早晨起来都打理，但是打理完之后会特别的帅。就如果他不问我的话，让我自己说，我肯定说你给我弄个不需要打理的吧，对吧？但他这么一问我，就以我这个小倔强的这个小脾气，我肯定选那个需要打理但很帅的呀。因为我这个人我比较喜欢挑战生活嘛，我当时我想我要变好看，就我要扼住生活的喉咙。结果现在局面大家也看得出来，就挑战失败了，就不仅没扼住生活的喉咙，还让生活薅住了头发，就薅得死死的。就我现在烫完这个头发，就有一点特别尴尬，什么就是我这个头发就需要打理才会好看，然后我不会打理头发，就如果我不打理的话它就不好看，就如果我打理就还不如不打理，就是真的，就是我没有骗你们，就是我烫完这个头发，我第一天出门的时候我整整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打理我这个头发，结果我出门之后见到我朋友见到我之后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这头发烫完之后你得打理，就是我说我知道我今天没来得及，就是好，谢谢大家讲这么多，谢谢你们，谢谢。
1: 笑声过后，咱们静下心来品味传统古曲的韵味，我们来欣赏一段张云雷演唱的京韵大鼓《百山图》。

0: 身自在清闲，是啪啪啪啪大响鞭呐，这不绕过了小山。
1: 古板悠扬，曲调绵长，一幅田园画卷仿佛就在眼前。暑伏将近，秋声渐近，自古文人墨客最爱在夏秋交替之时寄情山水，落笔抒怀。听完古曲，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在国风雅韵之中，静享初秋的时光。

皆是。鸳鸯阵是一个威力强大的阵型，但毕竟有11个人，要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空间。但花街地形狭窄，根本施展不开，战局自然陷入僵局。于是戚继光下达了第二个命令：变阵。瞬息之间呢，鸳鸯阵突然发生了变化，开始了第一次变阵。队长身后的两列纵队自然分开，以5人为单位进行布阵，狼显兵迈步上前，与盾牌并列，形成第一道防线。2名长枪手跟随其后，短刀手殿后，开始独立作战。如果说鸳鸯阵是戚继光改编自唐顺之原创的话，那这个阵型应该算是他独立发明创造，主要用于狭窄地区的巷战，它的名字叫五行阵。毕竟人少好办事儿，5个人比11个人要灵活得多。倭寇们挥舞长刀，面对五行阵，既不能攻，也不能守，只要被狼显兵挂住，顷刻之间就会被长矛刺穿。虽然很多人持刀狂呼死战不退，但除了身上多几个窟窿，实在没有更多的收获。于是他们决定逃跑。也就在这么个时候，戚继光再次下达了指示，阵型就此开始第二次变化。在命令下达的那一刻，狼显兵迅速上阵，超乎所有的同伴，站在队伍的最前面，2名长枪手紧跟在他的身后，盾牌手和短刀手分别站在长枪手的侧方，保护他们的侧翼。阵型在狼显兵的带领下开始发动追击。这是鸳鸯阵的第二种变化，它的名字叫三才阵，主要用于冲锋进攻或是敌军败退时的追击。当然对于日本人而言呢，阵型变不变实在已经不重要了，五行阵和三才阵都是要人命的，跑路才是最佳选择。戚继军追击残敌，再次是大获全胜。嘉靖40年4月27日，花街战斗结束，倭寇伤亡1000余人，全军溃败，救出被俘百姓5000余人，戚继军伤亡合计3人。在新河之战与花街之战后，倭寇大势已去，戚继光继续发动攻击，并在上峰岭和长沙之战中大量歼灭敌军。同年5月末，进犯倭寇全线败退，日本的仁兄们乘兴而来，被人追着屁股打了1个月，没有抢到钱，反而赔了本，只好是败兴而归。这是一次光辉的战役，是一次以戚继光的彻底胜利、日本倭寇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的战役。臣督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执政兼治军务胡宗宪上奏：嘉靖40年4、5月，倭贼分犯台州水陆住处，台金岩参将戚继光共擒斩倭首1426余，焚溺死者4000有余。自嘉靖40年4月22日至5月27日，戚继光率其所部4000名军对阵20000敌军，在无其他军队配合的情况下，无战无胜，共计歼敌5500余人，累计伤亡不足20人，史称台州大捷。戚继光终于功成名就了，因为在台州大捷中的优异表现，他升任都指挥使，从此啊，他开始被称为民族英雄、抗倭名将。但在这一切光辉的背后，是另一个戚继光，一个善于搞关系、迎合领导、请客送礼、拉帮结党的人。在无数史书中，戚继光是英勇无畏的化身，他能谋善断，所向无敌，这一切都是事实。但他也有着另一面，比如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去拜码头、请客送礼、大吃大喝一通，然后再认同族、找祖

总大家就算是兄弟了，但是依照他的工资，那绝不可能承担起这么高的花销。所以呀，结论就是，戚继光是一个既收礼又行贿的人。在少年时代呀，每天环绕在戚继光耳边的是父亲的教诲，教诲他呢一定要为人清正，不要搞歪门邪道。戚继光曾坚信。 并坚持过这些教导，他相信父亲是不会错的。然而，从他18岁到山东上任时起，他就发现自己错了。虽然他清正廉洁，虽然他刚直不阿，但这一切毫无用处，没有人理会他，也没有人帮助他。他的理想和信念或许很高尚，却根本无法实现。 而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无疑是于大猷的被迫离去。对于大猷而言呢，岑港之战是一个十分惨痛的教训。和戚继光一样，他也开始了演练新军，并很快就锻造了一支极有战斗力的军队，此即所谓于家军。而他的阵法也十分奇特，分别叫做三叠阵和夺前交阵，这里啊就不详细介绍了。 你只要知道这两个阵型很牛，就行了。军队有了，阵法也有了，于大猷准备大干一场了。然而他没有等到这个机会，因为和之前一样，他再一次遇到了莫名其妙的事情，而这一次的主角是胡宗宪。嘉靖38年4月，胡宗宪接到这样一个通报，说有群倭寇在浙江沿海游荡，请示如何处理。 胡宗宪想了一下，下达了这样一个命令：不要管他们，别让这些人靠岸就行。两个月后，他接到消息，督察院监察御史李胡告了他一状，罪名是纵敌逃窜，以邻为壑。这也真是流年不利，胡宗宪没有想到啊。 这帮倭寇是来干抢劫的，不去东家就去西家，胡总督不接待，他们就跑到了福建，大抢了一把。福建巡抚气得鼻子都歪了，暴跳如雷，一定要找胡宗宪算账。于是，便把官司打到皇帝那里，要求追究胡宗宪的责任。但胡宗宪毕竟是浪大水深，几番动作下来，平安过了关。 事情经过大致如此，但这个故事和于大猷似乎毫无关系，麻烦又从何而起呢？如果有关系，哎，这件事就不奇怪了。于大猷这辈子奇就奇在莫名其妙上。事情了结后，胡宗宪开始回国味儿来。福建方面一口咬定是自己放人不管，莫不是自己这里有人透露了消息，当了内奸吧？ 于是他开始查找蛛丝马迹，先查李胡，福建人，再查自己，福建的，层次高的能接触机密的。于是答案终于出现了：于大猷，浙江总兵，福建晋江人。这真叫命苦不能怨政府啊！于大猷同志老老实实干活，勤勤恳恳做事。 就因为是福建人，结果竟成了奸细。胡总督雷厉风行，他随即上书把责任推到了于大猷的身上。皇帝又一次生气了，他当即下令削去于大猷的官职，把他抓进诏狱。戚继光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清楚地记得，当初胡宗宪是多么器重于大猷，对他言听计从，而转眼之间，他就把这个他曾无比信任的人亲手送进了监狱，从浙江军区司令员到锦衣卫监狱的囚犯。

看见里边呢烟雾缭绕，便下马进去看热闹，发现原来啊是有人在讲长生之道。嘉靖年间呢，长生之道十分盛行，因为皇帝大人喜欢呢，老百姓们自然也就不甘落后，纷纷效仿啊。但他们没有嘉靖同志那样炼丹技术和原料，又想赶时髦，所以只能一堆人聚在一起吹吹牛，实在比较无聊。然而正是在这个无聊的聚会上，戚继光找到了自己的理想。鉴于无法实践且吹牛不用上税，大家开始积极讲述自己的长生观点，比如烧香拜佛、早上跑步、少吃多睡啊。某些热衷者呢，还趁机四处搭话，劝人炼丹修道。戚继光也成为了他们的发展对象啊。面对着这片乌烟瘴气的混乱呢，戚继光的忍耐呢，终于到了极点。他站了起来，高声说道：“于长生之道，我也有所心得，愿与诸位共享。”于是啊，这个现场肃静下来，一个嘹亮的声音响彻了整座寺庙：“鞠躬尽瘁，惜死无憾，此即长生之术。”然后呢，他走出寺门，在所有人诧异的眼光中呢，骑马扬长而去。一切都源自于此。之后他的所有举动都是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在经营仕途的同时呢，戚继光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对倭寇的打击，多次全歼敌军，所谓遇期不得活，实在是倭寇们的一致心声啊。也正是由于他太过生猛，除了几个愣头青外，老牌倭寇们都不敢去浙江，连经过他的防区都要绕很远。但倭寇们也得吃饭呢，戚继光断了他们的活路，他们只好另找地方抢劫，而这个新的开工地点就是福建。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喂，姐。
4: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3: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4: 我急用，你快点吧。
3: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5: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6: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7: 上课。

0: 起立。
1: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2: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3: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2: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5: 老师，我家也是。
6: 我家也是。
2: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2: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 小餐桌大健康。
7: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8: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9: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0: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1: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2: 哎，老板，这多少钱呀？
2: 小伙子，那个十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2: 好嘞。
13: 老妈，我们回来了。
2: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4: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2: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2: 妈，那后来呢？
14: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2: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2: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5: 微信收款10元。
2: 慢走啊小伙子。
12: 再见啊老板。
1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6: 妈妈，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17: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16: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18: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19: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18: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19: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3: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19: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6: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10: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4: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0: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10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4: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5: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11: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怎么走？
1: 我呀，
0: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2: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3: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李密啊，哎，坐在这个牛车上看书，没成想啊，有一个人呢，哎，看上他了，谁呀、啊？杨素。杨素就问他，说你姓什么叫什么？紧接着又问他，你看的什么书？他回答了，说回答是什么呀？《汉书》《项羽传》。这个杨素跟他谈了一阵子话，就觉得这个青年人呢有才学。回家啊，对自己的儿子杨玄感就说了，我看李密这个人啊气度不凡，才识过人，不是一个等闲之辈。玄感就听了他父亲这个话，就去拜访这个李密，二人呢是一见如故，渐渐的就成了知心的好朋友了。大业2年，太子杨昭跟这个越国公啊杨素先后去世，有这个民间就流传着这么一段内幕的消息。据说有一次太子跟这个杨素一起啊陪这个隋炀帝杨广啊饮酒，杨帝打算用这个药酒把杨素啊毒死，让人家在这一杯酒里下了这个毒药啊。不料想啊，传酒的工人呢给弄错了，把那一碗毒酒啊送给了太子。太子喝了之后，3天之后啊，坏了，毒性发作，不久就死了。临死的时候叹息说，没想到我是替杨素死了，哎，这也是命中该饶啊。杨素听到这件事情之后不寒而栗，后来他病了不肯吃药，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杨素死后杨玄感呢继承了他父亲的越国公的这个爵位，但是他对父亲的死常常是耿耿于怀，但是外表呢做出恭顺的样子，以博得隋炀帝杨广的这个喜欢。大业9年，杨帝21次东征啊，命令杨玄感到这个黎阳啊督运这个粮食。杨玄感认为啊这阵时机已经到了，于是秘密派人到这个军前通知随征的弟弟虎臂郎将杨玄琮，鹰阳郎将杨万旦，也有管这个叫杨万石的，让他们偷偷的跑回来，说这边杨玄感呢召集了在黎阳的运货5000人，粮船水手3000人。对这些人就说了，皇帝无道，一点没把咱们老百姓疾苦放在心上，你等运夫水手有多少人死在这个途中你们也都知道，又有多少将士命丧在辽东沙场，现在前方有令让你们有这个限期运这个粮食，违期那就斩首，我实在不忍心呢，见天下生灵涂炭，决定起兵救民，你等愿意随的咱们就一起宣誓共诛暴君。运夫水手一听齐声的欢呼，于是杨玄感跟这个部下王仲伯、赵怀义整编军队，号召附近的州县公开的反叛朝廷。杨玄感起兵之前派人到长安把弟弟杨玄挺还有

好友李密叫到了黎阳。杨玄感呢就跟李密商议，向他求计。李密就说了，今天看来有上中下三策。杨玄感一听，那上策如何？李密就说了，天子出生远在辽东，离幽州游隔千里，南有大海，北有强湖。这个强湖啊，指的是突厥，只有中间一条归路。如果咱们带兵出其不意，长驱直入，占据临榆关。这个临榆关是哪儿？就是现在啊河北省秦皇岛以西的榆关，也就是现在的山海关。扼住他的咽喉，他的归路既断，高丽国听说之后必定在后面紧撵的。不出一个月，东征军粮草就没了，东征将士不降即溃，岂不是不战而胜了？杨玄感一听，那中策李密就说了，关中。这个关中指的是长安啊周围地区，这是四塞之地，天府之国。虽然有这个魏文生在，但是也构不成这个威胁。如果说咱们率众西行，不去攻打途中的城池，直取长安，然后收集关中的这个豪杰，号召市民据潼关天险而坚守，即便这天子回来了，他失去了根本，咱们仍然可以慢慢的跟他周旋。杨玄感一听点了点头，那下策又怎么样？李密一听啊，缓了口气，那就是挑选精锐的战士，昼夜行进，夺取东都洛阳，据以号令四方，怕的是咱们举兵的消息传出去之后，洛阳的樊子盖一定会加强防守，咱们屯兵坚城之下，假若百日之内不能攻克的

也就是杨广啊叔父杨整的儿子，他跟部下就商量，杨玄玄感包围东都的时候曾经啊打开过这个官仓，把粮食放给了百姓，现在啊这些个领过粮食的百姓也都在这个城南被集体杀害了。这个隋炀帝他喜欢诗文，自诩啊他写的这个清夜游曲啊是绝好的这个诗词。有一个呀诗人叫王周，曾经有过什么呢，庭草无人随一绿这个佳句而被这个天下传颂。这个隋炀帝对他非常的记恨，于是这一次借口他是这个杨玄感的密友而把他杀了，并且还洋洋得意地说，哼，这一次你还能吟什么庭草无人随一绿吗，这回我让你绿了。说在此以前啊还有一个很有名望的诗人，这人姓薛，叫薛道衡。他的诗句啊空凉落雁泥与这个王昼的刚才我说的庭草无人随一绿那是啊齐名的。隋炀帝恨自己写不出这么样的好诗啊，故意找这个薛道衡的茬。薛道衡啊写了一篇赞美啊文帝杨坚功业的文章，叫什么呢，高祖文皇帝颂。隋炀帝说这个薛道衡啊这是故意的，借赞颂啊先帝来讽刺他的施政，将他降职。后来啊朝廷讨论一项新的政策久议不决，薛道衡就说了，假如高祖不死的话这样的事情早就解决了。坏了，就这一句话有人告发了。隋炀帝一听啊可就发了怒了，啊你不是想念高祖了吗，于是就将他下到了狱中逼令他自尽。隋炀帝这才美滋滋地说，看来啊嘿，你也是这么一个结果，看你还阴不阴空凉落雁泥，你呀、啊、你来个落雁吧。这件事情发生在大业五年，这薛道衡啊比王昼啊早死了四年。当时有一个兵部侍郎啊叫胡思政的，在这个征辽军中啊曾经跟这杨玄感秘密的联络，杨玄感失败之后他怕这个隋炀帝啊发觉，他也是心虚，竟然私自逃往这高丽。洪化的留守袁弘嗣是这个胡思政的亲戚，再加上杨玄感曾经造谣说这位老袁呢要起兵接应他，虽然这不过是杨玄感为了西进顺利而使的一个计策，但是隋炀帝哎不管这些了，还是派了这个卫尉少卿李渊去把这袁弘嗣给逮来押回这个东京处死，并且任命李渊代替他作为这个洪化留守。至于杨玄感的这个谋主啊李密，则是在这个战争当中啊被这个樊子盖给活捉了，由于他是要犯，樊子盖派人把他跟这个王仲伯等17个人押往这个高阳的行营，由这隋炀帝亲自的发落。咱说要简言，就在隋军讨平这个杨玄感的同时啊，东部地区也有一个他叫这个张须陀的齐郡郡城，就是郡的这个主官。这个辖区是哪儿，这个辖区啊就包括现在的济南以及啊淄博等地。虽然说是个文官，但是他善用武功，他率领着郡兵首先呢去征讨第一个举起义旗的王勃，那阵王勃已经转移到鲁郡的泰山以下了。两军在泰山脚下展开了一场激战，张须陀部下有骑兵跟这个步兵20000人，而这个王勃率领的都是缺少战斗经验的农民。那张须陀身先士卒啊，手持一把大砍刀，第一个冲进了农民军的这个队伍。王勃抵挡不住，只好北渡黄河，退向了临沂，就是现在的山东省临沂周围，又被张须陀给撵上了，农民军损失惨重。但是王勃不肯屈服，再一次联络另外两股起义军张宣雅跟这个郝建德，聚集了10万人攻打章丘。农民军先锋裴长才带领着20000人攻到了这个章丘城下，张须陀统兵啊救援，自己啊带领着5名骑兵啊，那都是他的亲兵卫队，首先赶往章丘，准备啊主持这个防守啊。不料正好跟这个裴长才啊所部在这个城底下遭遇了，农民军一看张须陀加在一起才6个人。

0: 于是将他们包围起来。张须陀啊，身陷重围啊，拼死的冲杀，身上啊负了几处的伤啊，五名随从啊全都死了，但是张须陀仍然坚持战斗。这阵随军大队赶过来了，城中守兵这阵也出来夹击呀、啊。裴昌才呀、啊，这才呀、啊，只好退却。张须陀忍着伤痛啊，挥兵追击。裴昌才终于败走，多大的能为？一个人啊，战好几千人。农民军向东撤退，在这个渭水，就是现在的这个渭河，也就是现在的潍坊市啊东面一点，在这儿布下了阵脚。张须陀追赶过来，两军相遇。张须陀啊部下有一个叫罗士信，他是一员小将，当时才14岁，第一个冲进了这个阵前。听众朋友们，咱们讲到这儿，您可听明白，这跟大隋唐可不一样。评书大隋唐跟这个上下五千年这部书啊是截然不同，咱们说的是历史。罗士信第一个冲到了阵前，农民军一员将领出阵交战。这个罗士信年纪虽轻，但是非常的勇猛，竟然一枪啊把对手给刺死了，紧接着下马割了对方的首级，用这长矛挑着。您看这个评书里头把罗士信啊说成傻小子，人家不傻呀，14岁就这么勇敢，在这个农民军阵前啊吃来吃去的表示示威，紧接着又连伤了农民军五员将领。张须陀这阵乘着这个机会挥动大军的猛扑上去，农民军再一次的败逃。罗士信率先追杀，每杀一个人就把死者的鼻子给割下来揣进怀里，等到收兵时拿出来干嘛呀？数一数到底是多少，为的是啊好计算这个战功，为的是啊邀功行赏。他一数一次，有历史记载一共割下鼻子多少个？147个。14岁就这么大的能为。可是这阵儿农民军也不含糊，说这是北方啊，南方也是多起的农民起义、啊、这就仿佛野火一样，这处你扑灭了，那一处又燃起来，渐渐的就成了燎原之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妈，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
11: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 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0: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4: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5: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6: 老师，我家也是。
10: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

0: 拿我开心是不是？
1: 谁拿你开心呢？
0: 我这学习我们厂子托儿所郝阿姨的工作方法呢。人家每到接受新入托的小孩，他就说这套话，我在向他学习呢。
2: 你们这个郝阿姨也拿我当野狐狸呀？
1: 不是那意思，我是学习。
0: 不，你先等会儿啊！你这个郝阿姨是谁啊？
1: 我们厂子托儿所啊，有个优秀保育员
0: 啊，
1: 大家都管她叫郝阿姨，确实是好，她可以说是孩妈妈的好贴心人，
0: 嗯，
1: 生产战线的好后勤兵
0: 哦，
1: 思想好，工作好，宣传计划生育好，大家都夸得好，人人说得好
0: 哦，好好好。
1: 可也有人说她不好，
0: 谁说她不好啊？
1: 我。
0: 你为什么说人家不好啊？
1: 因为他不爱我。
0: 你别没皮没脸了，这会儿人家不爱你，你就说人家不好啊？
1: 那当然了，我跟郝阿姨不是一般的关系。
0: 哦，是二班的关系。哦，对对的，二班的。
1: 什么叫二班的关系？
0: 那大班的关系
1: 哪儿啊？怎么还大班的？
0: 小班。
1: 呵，
0: 不，您是是，
1: 您这人怎么连这都不懂啊？
0: 啊，
1: 我都说白了，我们不是一般的，郝阿姨不是外人。
0: 哦，不是外国人。
1: 对，
0: 外是中国人啊。
1: 可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干嘛？呵，你这怎么这人？郝阿姨啊，
0: 嗯，
1: 是我屋里的。
0: 哦，大衣柜
1: 的，
0: 对对，大衣柜是吧？三开门的，两开门的，
1: 什么呀？我屋里的
0: 高低柜还床头柜呢。
1: 哦，
0: 你告我床头柜不完了吗？这床头柜
1: 什么呀？他是那口子
0: 水缸
1: 是。
0: 哎，
1: 也别说，行了，快到了。水缸见底儿的。
0: 哦，没去过呀。
1: 好好好，这一凉一热我受得了吗？这个
0: 怎么你离不开这个啊？
1: 我跟那煤气罐过日子。这个
0: 你过日子干嘛？
1: 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假不懂？你是装不懂啊？
0: 谁不懂啊？
1: 啊，
0: 我这就气你。
1: 气什么呀？
0: 说你爱人不完了吗？还屋里那口子又家里是什么呀？什么呀？就是你爱人啊。
1: 他要是我爱人不就好了吗？现在都变仇人了。
0: 怎么变仇人了？
1: 最近我发现他爱托儿所的小孩啊，比爱我爱的厉害了。
0: 对呀，是热爱本职工作呀。
1: 热爱本职工作
0: 啊，
1: 爱孩子我们不反对，我们自己不是没有啊。光爱人家的孩子啊，不爱自己的。人家孩子都身上长着爱人肉了是怎么着？我们那孩子把爱人肉长在脚心上了是怎么着？
0: 你这什么话？他爱孩子有道理，
1: 他为什么要爱人家孩子？
0: 他体谅人的心理
1: 啊，
0: 尤其是现在
1: 啊，
0: 是一对夫妇只剩一摊，所以他体谅着孩子妈妈。
1: 您先打住，您先打住，一对夫妇只剩一摊，谁家都那样
0: 啊？
1: 我们家的孩子也不是四十八摊。
0: 我有生四十八摊的吗？
1: 我们孩子也是一摊啊。再说我们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
0: 他怎么不一样？
1: 我们这是接辈人呢。
0: 什么叫接辈人呢？
1: 我儿子的儿子。
0: 你说你小孙子不完了吗？
1: 对啊，我们这岁数有我儿子结婚七年了，这刚生一个，怎么定了这个？
0: 嗯，
1: 我们不要求你在托儿所特殊照顾他，你和他平等相待呀。
0: 哪点不平等了？
1: 我们孩子在家里是孙子，我们在托儿所就不是孙子了，是不是？
0: 走怎么？
1: 我们在家里，我们谁不疼啊？我们在家里，我们好孙子。
0: 你先说他哪一点不平等？
1: 俩孩子都哭了，他先抱人家孩子，不抱自己的，生气不生气？
0: 这就不平等了。
1: 俩孩子都想喝水，先给人家孩子喝，让我们孩子先等会儿，受了受不了这个？
0: 不晚喝几分钟，怕什么？
1: 谁告诉你的？一天晚几分钟，两天晚几分钟，日子不能长算，日子长了，这玩意儿得死多少白雪球啊？这个，
0: 那不至于啊。
1: 俩孩子都想接手，先给人家孩子拿坨，你不许向他先等会儿吗？
0: 他怕人家憋出毛病来。
1: 我们孩子也没练过气功啊。
0: 我这都哪的事儿啊？是
1: 那我们孩子要憋出毛病了怎么办呢？这个
0: 你一到你这就悬了。
1: 孩子接完手你把他倒了不就得了吗？最近我发现他越老越糊涂了。
0: 怎么了？
1: 又添上新毛病了。
0: 什么毛病？
1: 非得看个色儿不可。你端着小腿看色儿管什么用？
0: 哎，对对对，他为了掌握着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
1: 哦，还告诉我是这里有技术
0: 啊。有技术。
1: 他说我都看色儿的钻研技术
0: 啊，
1: 白色儿就着凉了
0: 啊，
1: 黑色儿上火了。
0: 对对对，
1: 给这小孩拿药吃，给那孩子拿药吃，到我们孩子这儿告诉我们孩子正常
0: 啊。好啊，
1: 愣不给药吃，你说这玩意儿多馋人。这玩意儿这个
0: 吃药你也争嘴啊。
1: 大人有这体会。什么叫争嘴啊？小

0: 孩那都吃着这么点，他懂什么事啊？那小孩一嘴那么一抹的，我们这是干瞪眼那么看着，受了受不了。
1: 怎么受不了啊？
0: 我说最近我们孩子老流哈喇子，怎么回事这玩意儿？将来药给馋的，这是
1: 跟你一样。
0: 那可不是，他说我们孩子没病。真没病吗？你真没病，你瞧瞧
1: 他有什么病。
0: 我们孩子都拉球了，你知不知道
1: 啊？他们孩子变阳了，你看了吗？
0: 都拉球，这都干，
1: 那叫你给撑的。
0: 一天到晚我掌握技术，掌握规律，小孩有什么规律啊？
1: 哎，你别轻视这项工作呀。
0: 啊
1: 确实有技术啊，这里头。
0: 你别逗了，还瞒我
1: 啊？
0: 托儿所这套工作甭瞒我，我懂。
1: 你懂？
0: 我比他明白。我也在托儿所工作。
1: 你在托儿所干嘛？
0: 咱在食堂里头给小孩做饭。
1: 跟你爱人在一起。
0: 哎，对对对对，
1: 好好好，
0: 我才明白这个小孩有什么规律，不都这个吗？吃饱了玩，玩困了睡，睡醒了尿，尿完了接着玩，还接着吃，不就这个吗？
1: 是啊，
0: 小孩有什么特殊的
1: 啊？
0: 你让踢足球踢了吗？玩不成，玩不成，新西兰比赛就是去不了。
1: 嗨，你这是哪的事儿啊？你是物理的要求啊？
0: 什么叫物理要求？掌握规律和摸规律有什么？你在班上摸规律，我是一点都不反对。
1: 啊、
0: 谁让您积极呢？热爱着工作呢？业余的时间你哼唧不得变变吧？
1: 怎么了？业余？
0: 嚯，今儿个跑这家告诉家长，他们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了；明儿跑那家抱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你干嘛呢？这个？
1: 好啊，这样做是对头的。
0: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
1: 啊？
0: 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都交给我了，
1: 那你多干点吧。
0: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的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1: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你可以多干点，
0: 多干点
1: 啊！
0: 日子不能长喽
1: 啊！
0: 俩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个子个儿，哎，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长得跟小苹果一样了
1: 啊！
0: 都白里带着红色，您瞧我这个，
1: 你怎么了？
0: 白里带着绿色，都跟蔫黄瓜像的了这个。
1: 我多干点活不至于累得这样。
0: 多干点活累咱倒没关系，是吧？我认头、
1: 啊、
0: 谁让我摊上这个老婆了呢？
1: 那怎么
0: 他最难得的是让我生气，我受不了啊。
1: 又哪点气你了？
0: 有一天呢，我们这孙子发高烧了
1: 啊，病了。
0: 孙子发高烧，你不得办得上医院呢
1: 啊？
0: 你这玩意儿我去不了啊，我这工作就我一人
1: 哦，
0: 连买带做全是我一人
1: 哦。
0: 早晨上班我就嘱咐他了，抱孩子赶紧上医院看看去。
1: 嗯，
0: 我呢就上托儿所了。到托儿所推着自行车呢，我得上菜市场买菜去。
1: 哦，
0: 骑着车我就奔菜市场了，心里净惦着孩子。
1: 啊、
0: 嗯，进门买点肉，买两颗白菜，拿着这篮子到了调料柜那儿，我同志，您给我打二斤酱油到篮子里。
2: 哎，啊、嗯，让上什么？
1: 酱油到篮子里头？
0: 我说错了，我说您给我换两片酱油搁篮子里头。
1: 不是你急什么呢？是
0: 心里定惦着孩子发高烧了吗？这个
1: 呵，
0: 换完两片酱油搁在篮子里，我给完人钱，拿着白菜拿着肉出门就奔托儿所跑。走到半道我一想，不行，还得回去。
1: 回去干嘛？
0: 我自行车还得菜市场了。
1: 你看越慌越耽误事儿，
0: 净惦着孩子嘛。赶紧骑车回托儿所，一进门我就看见我们托儿所的刘阿姨了。
1: 啊，
0: 我赶紧跟打招呼。哎，我说刘姨，我说您看见老虎他奶奶了吗？
1: 老虎的奶奶是谁啊？
0: 我那孙子小名叫老虎，我爱人是他奶奶，这不老虎奶奶吗？这个，
1: 我你怎么小孙子起个这个名啊？
0: 这孩子属虎的，他属虎我就可以起叫老虎，就说他结实，虎头虎脑的，好看极了。
1: 你不会起名字？
0: 怎么？
1: 你看现在小孩的名字多好听啊！
0: 啊，
1: 什么芳芳、蓉蓉、暖暖，多好！
0: 嗨，您说那是大名，我们孩子是小名，我们孩子大名也俩字儿，也是重叠的。
1: 他叫什么？
0: 叫蝈蝈。
1: 不。哎呀，还真不错，跟我们的孩子一样。
0: 您那孩子叫？
1: 叫蛐蛐。孩子叫蝈蝈，
0: 重叠字儿啊！我们孩子叫热爱祖国，叫国国，叫白了叫蝈蝈了，就是。
1: 好听吧？你听着。
0: 怎么不好听？我们爱啊！我说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哎呀，您问他呀，他抱着孩子上医院了。
1: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0: 这回我心里算踏实了。
1: 嗯，
0: 他算听我话了。
1: 好、
0: 哦，抱着孩子上医院了。刚塌了又把心滴到嗓子眼这儿了，
1: 怎么了？
0: 外边下开雪了
1: 啊！
0: 出来时候天就不好，刮着风，一会儿我飘泼大雪，这要把孩子冻坏了怎么办？
1: 哎，
0: 我赶紧披上棉大衣到厂子门口等着他。站在门口一看，嘿，雪是越下越大。待会儿我就看迎面他来了，
1: 哦，回来了，
0: 抱着孩子，
1: 嗯，
0: 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我们这孩子蒙上了，
1: 真疼孩子。
0: 哎呀，我看到这种情况啊，
1: 嗯，
0: 我心里说啊，过去我错怪了他。
1: 嗯，
0: 我老说他不疼孩子，今天在他身上才看出有母爱的情况来，确实疼孩子，
1: 证实了吧？
0: 哎，疼他的接辈人呐，事实难以雄辩，他真是啊，
2: 你瞧瞧那脸冻的，
1: 嗯，
2: 通红啊，
1: 哦，
2: 瓢泼大雪一看通，哎呀，就跟一朵含苞待放的红梅一样。
1: 你听这个夸劲儿的，
2: 我今天真正感觉到它是非常的美丽，特别的可爱。
1: 我、啊、行了，你这么大岁数不恶心呢？这还，这跟前
2: 儿，哎呀，你来了，你今天真正是当之无愧。是我一个好爱人。
1: 呦呦呦，
2: 孩子怎么样了啊？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抱着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哟，坏了，
1: 怎么了？
2: 老虎变熊猫了。
1: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还
2: 啊？是啊，这是我们车工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那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起来就爱睡觉，大伙儿给起外号叫熊猫。
1: 哦，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2: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儿，我爱人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啊，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技术革新，他们那机床子要试车，而且小陈呢还是主将，
1: 嗯，
2: 他们孩子发高烧，我一看这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把他送到医院了。
1: 真是生产第一线的好后勤兵啊！
2: 那咱老虎呢？
1: 嗯，
2: 老虎我叫刘姨送到保健站了。您听听
1: 啊，
2: 您听听这话，自己的孩子发烧送保健站。”他抱着人家孩子上医院，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这个
1: 你还生气呢？
2: 嗯，
1: 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
2: 学习
1: 啊，
2: 他最不让我容忍的，他给我胡起外号。
1: 给你起外号？
2: 他管我叫单调。受不了受不了。
1: 是什么单调？什么意思？
2: 说我在食堂里给小孩做的饭呢花样太少，这叫单调。
1: 你可能有这个毛病。
2: 没那个事，就凭我这技术，烹饪学校毕业，领过文凭。
1: 那你给孩子什么吃啊？
2: 我会单调，咱们绝错不了这个
1: 啊。
2: 早晨馒头，
1: 嗯，
2: 中午稀饭，
1: 嗯，
2: 晚上伙食改善。
1: 吃什么？
2: 馒头泡稀饭。
1: 不，剩的是吧？天天早晚老这个，那孩子腻不腻啊？
2: 废话，两生三岁小孩吃什么呀？可不就吃这个吗？你让孩子吃涮羊肉去，吃上锅子围着都涮，烫着孩子怎么办？这个
1: 是叫你给这吃啊，你调剂调剂，变变花样，
2: 变变花样啊。
1: 啊，
2: 没工费那事。
1: 啊、
2: 再说这个孩子，哪个孩子也没吃病了，对不对？
1: 不像话
2: 啊，不像话、啊。
1: 说这话思想就不对头。
2: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你啊不像话，说这话思想就不对头。
1: 不，这谁说的？
2: 我爱人说的。
1: 他怎么这么顺，跟我说的一样呢？是。
2: 当时他就跟我讲，办好托儿所的工作伟大意义，咱们要做人的好后勤。
1: 嗯，
2: 指出我工作存在着错误和缺点。
1: 你听听，
2: 我听完了心之后非常难过。
1: 嗯，
2: 我越想越难过。
1: 难过什么？
2: 我越想越惭愧。
1: 为什么惭愧？
2: 我们托儿所一共就六个人
1: 啊，
2: 说实在的，五个都是女的，就我这么一个男的。人家五位都是阿姨，就我这么一个阿舅。
1: 我什么叫阿舅啊？
2: 打球我都赢不了。
1: 为什么？
2: 5-1，
1: 挨不上啊。
2: 我难过呀、
1: 啊、
2: 我难过，我这么大个都怎么的，我多给男同志丢粪呢。这个
1: 什么叫丢粪呢？
2: 我太丢粪了。不是，人家把工作都做得好，我工作做不好。他们五个人，我给你比个例子说吧、
1: 嗯、
2: 他们就好像啊孩妈妈的给人家吃了副定心丸。
1: 你给吃的什么？
2: 堵心丸。
1: 嗯，我听着都堵心。
2: 那天我上车间找人去了，
1: 嗯，
2: 刚一进车间，俩女工在那聊天，我听完了我心里更难过了。
1: 难过什么？
2: 就那小陈叫那个，哎，张姐，哎，小陈，你有什么事儿啊？哎，我跟您说，您看看咱托儿所这郝阿姨这人多好啊、
1: 嗯，
2: 这脾气多好啊，工作多好啊。上个月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了，怎么那么寸？我生病了，得了盲肠炎了，大夫非让开刀不可，得住院、
1: 嗯。
2: 我当时一瞧，孩子得交给谁呀、啊？人家郝阿姨二话没说，把孩子接他们家去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出院一看，孩子比跟我那时候还胖了。把孩子交给他，我真100%放心。
1: 嗯，
2: 哎呦，陈儿啊，你说的太对了。郝阿姨不光疼你们孩子，人家还疼我们孩子了。不但疼我们孩子，连我都疼。
1: 怎么呢？
2: 他知道我做针线活二五眼，我们孩子的棉衣服都他拿家给做去、嗯、夏天单衣服早就给做好了，感动的我没话说。我说你看看郝阿姨，我怎么感谢你？你猜他说什么？甭谢我，甭谢我，你们只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我心里就高兴。
1: 你看看，
2: 在他的鼓励下，我这个月的任务20天就完成了。
1: 哦，
2: 一卯劲儿就这样了。
1: 哼，
2: 哎呦，可真是郝阿姨，可真好。我跟您说啊，郝阿姨不但工作好，学习好，您说实在的，人好是不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1: 怎么呢？
2: 这么好的郝阿姨，怎么寻了这么一个倒霉爷们？
1: 得，注意听着，到你这儿了啊！注意听着，
2: 哦，您就说那单价

0: 调是不是？
1: 哎，对了，单调。
0: 哎呦，那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孩子吃的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还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孩子饿死了，哪孩饿死了。你说他缺德不缺德呀、啊？
1: 真是，
0: 那么大人他还活着，有什么脸活着这个？我在旁边一听，哟，这怎么回事？这个，我才有体会到，感情要把托儿所工作搞好了，就能够啊促进生产。
1: 对呀，
0: 像我这样搞不好，就能够影响生产。
1: 嗯，明白了，
0: 下决心。我向好阿姨学习，
1: 怎么学？
0: 我把我们食堂的花样也把它改了，
1: 哎，调剂调剂，
0: 丰富品种
1: 啊。
0: 白天呢，早晨让他喝牛奶、面包，喝麦乳精；晚上让他们吃稀饭、馒头、小菜
1: 啊。
0: 中午让他们吃糖包、肉包、鸡蛋汤。
1: 嘿，
0: 改了俩月，果见成效。
1: 怎么了？
0: 我们托儿所小孩个子个吃的脸呐，都第六圆，那肉毛毛都特别瓷实。
1: 是是，
0: 挨着个能过秤，哪个都过150斤
1: 啊！说什么？
0: 我抱着他们腰的。
1: 我你老搁这掺和什么这个？
2: 我不能抱
1: 着腰。确实这，
0: 一改进之后，我们厂子生产面貌都变了
1: 啊！
0: 我们厂子得了先进生产单位了。
1: 嗯，
0: 有的人是红旗手
1: 哦，
0: 有的人叫新长征的突击手。
1: 嗯，
0: 有好些人得了劳动模范了。
1: 你看看啊，这跟你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0: 是不是？
1: 哎，
0: 全车间全厂都这么说嘛。
1: 啊，
0: 给我们托儿所送感谢信来了。
1: 哦，
0: 敲锣打鼓，举着红花，要给阿姨们带大红花。
1: 嗯，
0: 叫五位阿姨都排那儿，我站在后边，大伙儿来我，一人带头。大伙儿，我说不行，我可不要，我不要，我工作刚改，成绩做得不好。就那张姐跟那小陈
1: 啊，
0: 俩人架着我。哎呦，高师傅您跑什么？来来带，他们都带一朵，我带俩，一边一个。
1: 你怎么样啊？
0: 敢那么咱表个态吧？
1: 怎么说的？
0: 而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应当好好的学习，努力的工作。我争取做一个好阿姨。
1: 阿姨？
0: 不是，我争取做一个好阿舅。
1: 怎么还阿舅啊？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1: 行了，您你甭说了，你看看，刚做出一点成绩来，大家对你这么拥护，这么热爱。
0: 是是。
1: 不管他们满意，我听着都满意。
0: 你真满意吗？
1: 真满意啊！
0: 还有意见没有？
1: 没有意见，
0: 那明儿你就入托吧。
1: 哎，我呀，
3: 一对接地气的好阿姨，家长里短，妙趣横生，满满都是市井烟火气。听完寻常百姓趣事啊，咱们换个意境，走进古典文学大观园。下面呢，我们来欣赏由苏文茂先生表演的相声《红楼大百科》，一同聊聊《红楼梦》里的各色故事。
4: 今天有你的任务啊！
5: 啊，今天我们这是砖厂
4: 哦，砖厂
5: 哎，
4: 一年产多少块砖呢？
5: 砖瓦厂，
4: 什么砖厂啊？
5: 红楼砖厂。
4: 哦，生产红砖盖红楼。
5: 哎，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啊！
5: 我们是《红楼梦》曲艺演出专场。
4: 哦，今天所演的节目嘛，都是《红楼梦》的内容。
5: 哎，这一点错都没有。
4: 今天你们这个演出是谁组织的？
5: 我。
4: 你们负责人在吗？
5: 我这位怎么这？有什么事儿？
4: 我准备提点意见。
5: 不，您有意见先跟我提好吗？
4: 怎么这么大的举动
5: 啊？

0: 以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卫生、体育、园林建筑、民间风俗的百科全书。
1: 哦，这《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
0: 这里边什么全有，
1: 包罗万象。
0: 你问什么有什么？
1: 那我一点点提问。
0: 可以。
1: 刚才您说《红楼梦》这里边还有历史，
0: 有历史，
1: 在哪反映着呢？
0: 哎，首先
1: 啊，
0: 就写了四大家族的兴衰史。
1: 这《红楼梦》这四大家族都哪四家呀？
0: 贾、史、王、薛。
1: 哦。这四家是什么关系呢？
0: 关系很密切，
1: 你介绍一下。
0: 这个贾家老一辈的
1: 啊，
0: 是娶的薛家的姑娘做媳妇儿，
1: 老一辈的
0: 啊，不是那个史家的
1: 啊，对，老贾母嘛，
0: 对对对
1: 啊啊，
0: 他的这个中一辈的
1: 啊，
0: 娶的是王家的姑娘做媳妇儿、
1: 哎，王夫人，
0: 嗯嗯，哎，这个王家还有一个姑娘
1: 啊，
0: 又许配薛家做媳妇儿，
1: 薛姨妈嘛，
0: 嗯嗯。还有这个少一辈的
1: 啊，
0: 一个娶了王家的姑娘
1: 叫王熙凤，
0: 一个娶了薛家的姑娘
1: 薛宝钗，圈套圈的关系。
0: 哎，所以说这四家呀、要发一块发，是要败一块败、哦。
1: 这是这个四家的兴衰史。
0: 嗯，这个书中呢，还通过冷子兴之口
1: 啊，
0: 他评述了5000年上下各种历史人物。
1: 哦，
0: 您说这是不是历史？
1: 行，可以算是历史。
0: 哎，那么这个地理也有啊？啊，地理有啊，
1: 在哪反映着呢？
0: 从这个古都金陵。
1: 哦，您说就是现在的南京。
0: 嗯，对对对。
1: 啊，
0: 从古都金陵，写到了林黛玉的老家苏州旧居。
1: 哎，
0: 作者包括皇宫内院，他写了大半个中国。
1: 这里还有大半个中国，书中有吗？
0: 啊，有啊。
1: 哪写的呢？
0: 哎，你没听那个薛宝钗有个妹妹
1: 薛宝琴吗？
0: 啊，对对对
1: 啊，
0: 那个薛宝琴她不说过吗？
1: 说什么呢？
0: 她说十亭天下走了五六亭了。
1: 这话的意思是
0: 五六亭
1: 啊，
0: 那不就是50%-60%吗？
1: 啊，这还有百分比。
0: 哎，50%-60%，那不就是大半个中国吗？
1: 啊，是是是是。
0: 他还写了那个十首咏怀名胜古迹的谜语诗。
1: 是是是是是，
0: 这个薛宝琴
1: 啊，
0: 可以说是一位旅游爱好者呀。
1: 他研究这事儿，咱没听说过。哦，这个薛宝琴还是旅游爱好者？
0: 那当然了
1: 啊！
0: 你想那时候交通不便，他就游了那么些地方。
1: 嗯嗯，
0: 这要有飞机，他还不旅游全世界？
1: 那很有可能
0: 啊，
1: 要是有火箭能到月球上转悠转悠，
0: 那也可能吧，
1: 还也可能呢，
0: 这就是可能啊。
1: 哦，这是地理。
0: 对，
1: 政治有吗？
0: 有啊。
1: 哦，
0: 薛蟠他打死了人，
1: 嗯，
0: 可以不受制裁扬长而去。
1: 您听听，
0: 您说这是不是啊，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
1: 哎，
0: 嗯，这是不是政治？
1: 算是政治。
0: 薛蟠呢
1: 啊，
0: 就仗着后戳硬，
1: 哦，
0: 打死了人，认为是小事一段。
1: 什么社会呢？
0: 你要是打死人呢，
1: 那也小事一段，
0: 公开审判，
1: 我就不能扬长而去。
0: 哎，你只能马上枪毙，
1: 那我活不了了。
0: 就是
1: 啊，这是政治。
0: 政治
1: 经济有吗？
0: 有啊。
1: 您说说。
0: 封建社会的经济
1: 啊，
0: 有个特点。
1: 您说。
0: 全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
1: 对，大多数人受剥削。
0: 有这么一句话吗？
1: 啊，
0: 贾府一顿饭，农民一年粮。
1: 这多大的悬殊。
0: 就是
1: 啊。
0: 哎，这个您知道贾府有一个女管家
1: 叫什么知道吗？王熙凤啊。
0: 哎，对
1: 啊，
0: 王熙凤就是一个剥削者。
1: 实话。
0: 嗯
1: 嗯，
0: 他是私放高利贷，贪污受贿，
1: 哦，
0: 得来的不义之财大肆挥霍。
1: 您瞧瞧，
0: 大吃八喝。
1: 您看看
0: 那怎么、
1: 这王熙凤还好喝
0: 啊？好喝
1: 啊。
0: 王熙凤
1: 啊，
0: 那他有小时候就好喝酒。
1: 是啊
0: 啊，好喝西凤
1: 啊，
0: 要不怎么叫王熙凤呢？
1: 王熙凤好喝西凤。哎呀，这个批注的还真好。
0: 嗯，
1: 这是经济。
0: 经济
1: 哦，那么园林建筑《红楼梦》都有哪些个呀？
0: 有啊，
1: 您介绍一下。
0: 荣国府大观园里头就有怡红院、潇湘馆、
1: 哦、
0: 恒芜院、稻香村、
1: 嗯、
0: 风腰桥、滴翠亭，那真是楼台林立，万物峥嵘，曲径通幽，流水叮咚，天下美景尽收园中，
1: 那是太美了。
0: 就是美。
1: 嗯嗯，啊，这是园林建筑。
0: 对。

0: 间风俗也有啊。
1: 那写的很多，
0: 您介绍一下。
1: 他写了春节祭祖先，
0: 哦，
1: 灯节儿庆元宵，清明游春景，端阳插艾蒿，中秋赏明月，重阳登山高，冬来迎雪花，除夕放鞭炮，一年几大节，无处没写到。
0: 太全面了。
1: 像什么死人搭金棚，娶亲抬花轿，
0: 哦，
1: 问卜去讨签，有病打神儿跳，贾府大门前，为官大字报。
0: 这怎么着？《红楼梦》里又出来大字报了？
1: 有大字报啊？
0: 哪写着大字报了？
1: 哎，这在《红楼梦》第93回，
0: 93回也没有大字报啊？
1: 有，
0: 哪有啊？
1: 就是那个贾琴
0: 啊，
1: 在水月庵跟尼姑鬼混
0: 啊，
1: 那不是群众就在贾府大门上贴了张大字报吗？
0: 啊，
1: 还有四句留口折呢。
0: 这留口折怎么写的呢？
1: 写的是“西被草金年纪轻”，
0: 这个怎么解释呢？
1: 西贝
0: 啊，
1: 东西的西加一宝贝的贝，念什么？
0: 姓贾的贾。
1: 对，草字头加一个一斤两斤的斤呢，
0: 念琴呢。
1: 哎，这就说贾琴
0: 啊。
1: 西贝草金年纪轻，
0: 对，
1: 水月庵中管泥生，一个男来多少女，窝娼剧赌是豪情。哎，您说这是不是大字报？
0: 别解释了，这四句词儿倒是有
1: 啊，
0: 这可不叫大字报
1: 啊。
0: 这在《红楼梦》里叫接帖，
1: 接帖。
0: 对，
1: 哎呀，你这四声念错了，
0: 怎么？您念错了，
1: 应该是接贴，
0: 接贴。啊，就按你的念，念接贴，它也不等于是大字报啊。
1: 那接贴就是大字报
0: 啊，
1: 大字报就是接贴。
0: 怎么大字报是接贴呢？
1: 你想，是接过大字报的都有这个体会
0: 啊。
1: 接大字报那不就接了贴，贴了接，接贴吗？
0: 哦，这接贴打那时候留下来的。
1: 是，
0: 哎呀，真是当代的圣人呐、啊！哦，这是民间风俗。
1: 哎，
0: 再问问您，这个文学艺术也有啊？
1: 文学艺术有，
0: 有吗？
1: 《红楼梦》里就有文学家、艺术家
0: 啊，
1: 著名的诗人，
0: 有花
1: 诗词歌赋、戏曲曲艺、音乐舞蹈、单口相声。
0: 打住！不，您别说了，再说连耍猴的都有了。您说这个《红楼梦》里全有啊？
1: 有啊。
0: 这个《红楼梦》里的诗人有吗？
1: 诗人有。
0: 哎呀，
1: 这个大观园里边就结过海棠诗社。
0: 哦，
1: 著名的诗人贾宝玉，
0: 他做过什么呢？
1: 他做过芙蓉诔。
0: 对，
1: 对不对？林黛玉做过葬花诗。薛宝钗做过螃蟹咏。
0: 哎，
1: 史湘云做过柳絮词。
0: 是啊。哦，
1: 还甭说这了，就连那大草包薛蟠
0: 啊，
1: 还做了一首俗不可堪的酒令。
0: 他这酒令怎么写的呢？
1: 他写的是女儿愁，绣房窜出个大马猴，女儿悲，嫁了个丈夫是乌龟。
0: 您听着什么词儿？这是。
1: 哎，您别看他这诗做的不怎么样
0: 啊，
1: 可是这个薛蟠他要说相声比你可水平高。
0: 等等，这薛蟠还会说相声？
1: 会说相声。
0: 《红楼梦》里边也有，
1: 就有相声。
0: 哪写着呢？
1: 这是在第34回
0: 啊。
1: 那个薛蟠呢，跟宝钗
0: 啊，
1: 他哥俩吵起来。
0: 对，
1: 这时候呢，宝钗不乐意
0: 啊，
1: 薛蟠呢就哄他，
0: 哦，
1: 就给他说了段单口相声。
0: 啊，
1: 这时候呢，薛宝钗还说了一句话，
0: 说什么？
1: 你还做这些相声？这不相声
0: 什么呀？这说薛蟠当时装模作样，滑稽可笑。他说那相声和我们今天相声这两个字根本就不同。他是像不像的像，生活的生。
1: 对
0: 啊，
1: 这就是曹雪芹老先生告诉我们
0: 啊，
1: 做一个相声演员就是要学什么像什么，演什么要跟生活一样像生。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7: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7: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7: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7: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9: 专家田间授课，
10: 教授地头答疑，
9: 农博士走一线，
10: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8: 萝卜为十字花科，萝卜属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是我国北方地区的传统大宗蔬菜。北方气候四季分明，冬季寒冷漫长，夏季雨热同期，这一气候特征决定了萝卜种植必须严格把握播期窗口。播期过早呢，容易遭遇低温冻害或者是高温伤苗，过迟则生长期不足，产量品质下降。那么北方种萝卜什么时间最佳呢？北方萝卜种植呢，需要等到土壤解冻、地温回升之后呢，就可以进行了。春播应该在10厘米地温稳定通过8度、夜间最低气温高于5度的时候实施。在华北平原，这一条件通常出现在3月中下旬到4月上旬，东北及西北高寒地区则要推迟到4月下旬至5月上旬。春播品种呢，必须选用耐抽苔、生育期短的春萝卜专用类型，以避免低温春化导致未熟抽苔。秋播是北方萝卜的主要栽培季节，产量高，品质好，耐储藏。华北地区适宜播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这个时候呢，高温期逐渐结束，昼夜温差加大，有利于肉质根膨大。东北及西北冷凉地区无霜期短，应该适当的提前至7月上中旬播种，确保在初霜冻前的60到90天完成收获。青萝卜等晚熟冬储型品种，北方一般在8月底至9月初播种，收获后呢，用于冬季储藏。萝卜为植根系作物，肉质根入土深，要求土层深厚、疏松透气、排水良好的沙壤土或者是壤土，耕作层厚度应该在30厘米以上，土壤 pH 值以6.0到7.0为宜。粘重土壤容易使肉质根分叉畸形，沙质土壤则保水保肥能力差，需要增加有机肥的投入。应该避免与十字花科蔬菜连作，前茬

以豆科禾本科作物为家，以减轻病虫害基数。萝卜种植以基肥为主，锥肥为辅。播种之前，每亩施入腐熟有机肥2000至3000公斤，配合硫酸钾型复合肥30到40公斤，钙镁磷肥25公斤及硼肥1至2公斤。有机肥需充分腐熟，未腐熟粪肥在土壤当中发酵会产生热量，并释放有害气体，导致梢根和肉质根分叉。施肥之后进行深翻，深度25到40厘米，打破犁底层，促进根系下扎。深翻之后晒田5到7天，利用紫外线杀灭表层病原菌，随后爬平坐齐。秋萝卜多采用高垄栽培，垄高10到15厘米，垄距50到60厘米，以利于排水防涝。春萝卜可以采用平齐或者是低齐，以利于保桑增温。播种之前精选种子，去除鼻子穗子，为预防黑斑病等种传病害，可以用50度的温水浸种30分钟，冷却之后晾干播种。播种的方式以调播为主，行距因品种而异，大型品种30到60厘米，中型品种25到30厘米，播种深度1.5到2厘米。覆土之后轻压，使种子与土壤紧密接触。每亩用种量，大型品种0.5到0.8千克，中小型品种0.8到1.5千克。萝卜出苗之后呢，应该遵循早建苗晚定苗的原则。第一片针叶展开的时候进行第一次建苗，拔除过密�苗并弱苗，每穴留3到5株。2到3片针叶的时候第二次建苗，每穴留2到3株。5到6片针叶的时候按预定株距定苗，大型品种株距20到30厘米，中小型品种株距10到20厘米。从出苗到封垄前需要中耕2到3次，第一次建苗的时候浅中耕疏松表土，第二次建苗的时候深中耕并且培土，促进肉质根发育。中耕可以切断土壤毛细管，减少水分蒸发，提高地温，兼有除草作用。封垄之后停止中耕，以免损伤露出地面的肉质根。萝卜不同生育期对水分的需求差异明显，发芽期需要保持土壤湿润，土壤有效含水量适宜在80%以上。幼苗期遵循少浇勤浇的原则，适当控水蹲苗，促进根系下扎。叶片生长盛期适量灌溉，以地不干不浇，地发白才浇为度。肉质根膨大期是需水临界期，土壤有效含水量应该保持在70%到80%。水分供应不足会导致糠心、辣味加重和肉质粗硬。收获前的7到10天停止浇水，以提高耐储性，并且防止裂根。在基肥充足的基础上，大型品种需要分期追肥。定苗之后结合中耕，每亩施尿素8到10千克，促进叶片生长。肉质根膨大盛期，每亩施氮磷钾复合肥25到40千克，满足肉质根快速膨大的养分需求。收获前的20天内停止施用速效氮肥，防止肉质根硝酸盐积累。北方萝卜主要病害有软腐病、黑斑病、病毒病，虫害以蚜虫、菜青虫、黄条、跳蚜为主。防治应该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方针，农业措施包括实行3到4年轮作，选用抗病品种，深沟高畦严防积水。物理措施可以采用黄板诱杀蚜虫、银灰色地膜驱避蚜虫、防虫网阻隔害虫。化学防治呢，需要选用高效低毒农药，并且严格遵循安全间隔期。萝卜采收应该根据品种生育期及市场需求灵活确定。春萝卜播种之后的50到60天，肉质根充分膨大的时候及时收获，避免糠心。秋萝卜多为中晚熟品种，在霜冻之前采收，清霜之后风味改善，但是不可受冻。储藏萝卜呢，需要切去根头，减少呼吸消耗，在0到1度相对湿度90%到95%的条件下可以储藏数月。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菊花夏季扦插定植与田间高产管理的方法。第一，种植土壤管理。菊花切忌连作，
地块选择直接决定了根系发育与后期的产量，应该选择地势高燥、排水良好、富含腐殖质的微酸性至中性沙质壤土， pH 值控制在 5.5 到 7.0 之间为宜。冬季或者是早春需要进行深翻晒伐，这能够有效地改善土壤理化结构，并且利用紫外线灭杀部分越冬病菌与虫卵。切记在低洼积水地、粘重土或者是盐碱地种植，否则呢非常容易引发根腐病，导致全株枯萎。盆栽或者是地栽均需要保证土壤疏松透气，确保根系呼吸顺畅。地栽需要提前做齐，一般齐宽一米，沟宽35厘米，每亩施入腐熟蓝肥或者是有机肥作为底肥，施后覆土。盆栽建议采用腐叶土、原土与河沙按照4:4:2的比例混合，并且掺入少量的腐熟丙肥渣。充足的基肥是菊花前期稳健生长的保障，能够有效地防止后期脱肥早衰。第二，扦插与定植技巧。6到8月是菊花扦插繁殖的最佳时期，成活率高而且发根快，应该选取健壮母株上无病害的粗壮新枝中段，剪成10到15厘米的插穗，保留顶部2到3片叶。将插穗基部蘸取生根粉或者是泥浆，插入苗床沙土当中，株行距控制在6到7厘米乘以25到25厘米。插后需要浇透水，并且适当遮阴，保持苗床湿润，一般20天左右就可以生根。扦插苗生根之后，或者是分株苗长到15厘米高的时候，就可以进行大田移栽或者是上盆。移栽呢，是以选择阴天或晴天傍晚进行，以减少水分蒸发，提高缓苗成活率。地栽按照行株距40厘米挖穴，每穴栽1到2株，栽后覆土压实，并且浇透定根水。盆栽需要遵循小苗小盆、大苗大盆的原则，切记大盆养小苗导致积水烂根。第三，水肥精准调控。菊花喜湿润，但是非常的怕水涝。夏季高温期水分管理是重中之重，浇水呢必须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也就是盆土表面2到3厘米干透之后再浇透水，严禁盆内积水。夏季蒸发量大，可以在清晨或者是傍晚浇水，并配合向枝叶及地面喷水，以增加环境的湿度。雨季需要及时的疏通沟渠排涝，如果发现叶片呈黄绿色，应该立即的减少浇水频次，并且松土透气。菊花生长期需肥量大，但是夏季高温闷热时施肥不当，容易造成肥害烧苗。前期以氮肥为主，每隔10到15天施一次稀薄叶肥，促进枝叶繁茂。立秋之后进入孕蕾期，需要改施磷钾肥，比如0.1%的磷酸二氢钾，每周一次，以促进花芽分化。施肥应该在盆土偏干的时候进行，施肥之后的第二天清晨最好喷一次清水冲洗叶面残留肥液。第四，田间除草与摘心。田间杂草会与菊花争夺养分，而且呢容易滋生病虫害，需要定期清除。移栽成活之后至腺蕾前，需要进行4到5次中耕除草，但是操作的时候宜浅不宜深，以免伤及浅根系。结合除草进行培土，将沟土拥于植株基部，能够有效地增强植株抗风能力，防止后期倒伏。盆栽菊花也需要定期用竹签松动表土，防止土壤板结，但是花芽分化期严禁松表土，以免伤根。摘心打顶是打破顶端优势，促进侧枝萌发，增加花蕾数量的核心技术。当苗高到25厘米左右的时候进行第一次摘心，这个时候呢每隔半个月摘心一次，一般进行3次，最后一次摘心必须是在大暑7月下旬之前呢完成。过晚呢会导致分枝过多，花头细小，甚至错过花期。摘心之后呢，萌发的多余叶芽需要及时抹除，避免无谓的消耗养分，使株形紧凑匀称。第五，温度管控与病虫害防治。菊花适宜生长温度为15到25度，当夏季气温超过30度的时候，生长会受到抑制。
高温炎热季节需要对田间或者是盆栽进行适当遮阴，避免正午烈日暴晒导致叶片

片灼伤或者是干枯，可通过增加喷水频次、加强通风来降低微环境温度。昼夜温差大于10度的时候，生长最为旺盛。入秋之后，随着气温逐渐转凉，应该逐步撤除遮阳网，增加光照的时长，以满足短日照成花需求。夏季高温高湿是菊花褐斑病、白粉病及根腐病的高发期，需要坚持预防为主。发现病叶、病株，需要立即的摘除，并且带出田外销毁，随后喷洒多菌灵或者是戴森锰锌等杀菌剂。虫害以蚜虫、红蜘蛛和前叶蛾为主，可以用比虫林或者是阿维菌素进行针对性喷雾防治，保持田间通风透光，避免积水，是预防病虫害最根本的农业措施，切忌盲目加大农药浓度。最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金桔夏季保果壮果与病虫害防治的方法。第一，金桔种植土壤管理。夏季雨水频繁，金桔根系对于水分非常的敏感，土壤积水呢非常容易导致根系缺氧腐烂。在平地或者是低洼果园，必须提前做好清沟排渍工作，保持排水沟渠畅通。对于排水不良的地块，建议采用起垄栽培，将垄高控制在20到30厘米，以有效的防止雨季根系沤根。连续强降雨之后，需要及时的巡查果园，一旦发现树盘积水，应该立即开沟排水，避免根系长时间浸泡在水中。夏季高温天气下，土壤水分蒸发量大，容易出现阶段性干旱，建议在树盘周围覆盖稻草、糠壳或者是杂草，这不仅能够有效的降低地表温度，还能够减少水分散失，保持土壤湿润。覆盖物应该距离树干10厘米左右，避免直接接触根茎引发腐烂。当土壤表面发干的时候，需要及时灌溉补水，确保幼果膨大期水分供应充足。夏季杂草生长迅速，会与金桔树争夺养分和水分，高温或者是干旱季节，应该及时进行浅层中耕除草，深度控制在8到15厘米，避免伤及浅层根系，提倡果园生草栽培，种植浅根矮杆的豆科或者是禾本科牧草，这不仅能够抑制恶性杂草生长，还能够调节果园微气候，有利于金桔果实皮肉细嫩，果汁丰富。第二，金桔施肥技巧。在金桔幼果迅速膨大的时期呢，对养分需求量大，这个时候应该重施壮果肥，以复合肥配合有机肥为主，适当的增加钾肥的比例，控制氮肥用量，以促进果实膨大并且提高品质。施肥可以采用环状沟施或者是条沟施，将肥料施于树冠滴水线附近，切忌将肥料直接撒在树干根部，以免造成烧根。高温多雨天气容易导致树体营养流失，引发生理性落果，在夏梢抽发期和幼果期，可以每隔10到15天喷施一次0.2%的磷酸二氢钾溶液，配合0.1%的硼砂溶液。叶面喷施应该选择在连续晴天的傍晚进行，这个时候叶片气孔开放度大，吸收效率更高，这样做能够显著提高作果率，使果实转色更加的均匀。未腐熟的有机肥在夏季高温下会剧烈发酵，产生高温，直接灼伤根系，甚至引发根结线虫病。因此的农家肥必须彻底的腐熟之后才可以使用。高浓度化肥会抑制金桔开花结果，尿素等氮肥浓度超过0.3%，非常容易导致枝叶徒长而落花落果。施肥必须严格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含氯肥料，比如氯化钾，会导致金桔果实酸涩，甜度下降，并且容易引发果皮晒斑，应避免使用，改用硫酸钾型复合肥。第三，金桔田间修剪。金桔每年可开4次花，但第三次和第四次花主要发生在夏梢上，夏梢细弱，承载果实较小，为保幼果，需要在夏梢萌发期及时的抹除过多的嫩梢，切断害虫食物链，减少营养消耗。抹芽应该遵循去弱留强、去密留疏的原则，保留适量健壮的夏梢作为后续开花结果的基础，确保树体通

0: 风透光。夏季修剪以疏剪为主，重点剪除徒长枝、病虫枝、交叉枝和下垂枝。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上回书说到，墨母降野马。墨母骑在头马的马背上，不住的呼喊，一会儿叫头马站住，一会儿让头马狂奔，后边是数百匹野马跟着跑，骏马嘶鸣，马蹄声急。从远处一看，太壮观了，太激动人心了。轩辕和头人的首领不住暗暗喝彩，突然头马站住了，扑通一声在地下咕噜打个滚儿，可把轩辕吓坏了。他想墨母准得摔伤，吓得一闭眼睛不敢看了。就在这阵儿，就听墨母喊：
8: 马宝贝儿，哎，你甭想跑，跑不了了
7: 啊。轩辕赶紧长身躯，低头观看。那位问了，这匹头马为什么倒下？这匹头马很有灵性，墨母骑它，它就不高兴，连踢带撂蹶子，想把墨母甩到地上。哪知墨母是好骑手，有经验，有胆量，有力气，抓住马鬃啊，像粘到马身上一样，怎么甩也甩不掉。它又四蹄蹬开，翻蹄亮掌，是一溜的奔跑啊。它的意思呢，我这一跑你坐不住，摔下去。哪知墨母也没掉下马，头马这着急了，这人怎么这么厉害呢？就在这阵，墨母伸手拍拍脑门，摸摸马脖子，给他挠挠肚子，他觉得挺舒服。他合计，这个人不错，对我挺友好，既然对我挺好又甩不掉你，我听你的吧。就这样，他踏踏踏放慢了速度。墨母一看这匹马已经安静下来，就开始进行训练，一会儿啪抽一下驾，叫这匹马跑，一会儿呢嘿，叫马站住。但反复几次，头马又来脾气了，嘿，叫你骑就不错了，干嘛折腾我呀，一会儿叫我走，一会儿叫我停，我凭什么听你的呢，我把你扔下去不。头马使出最后的绝招，他往地下一打滚，扑通一咕噜，这招可厉害呀！一般人不被摔下去，摔个骨断筋折，也是被野马压到身下，也得受伤。然后这匹马起来跑了，休想再抓住。这匹马想的挺好，可是墨母 比他灵多了。这匹马咕噜一打滚，莫母怎么样呢？莫母可没摔着，身材灵巧呢，因为他懂得铲骑马要歪着身子，坐直了马的脊梁骨硌得慌啊。他歪着身子，马一打滚就占了便宜了。当野马往下一倒，莫母身子一歪，很容易就跳下了马，腿着地儿。他刚闪到一旁，这匹马咕噜噜心噜一叫，噌站起来了。他想跑，莫母手一使劲儿，
8: 回来吧，马宝贝儿。
7: 这匹马一声暴叫，马脖子又被蹬回来了。怎么回事啊？上文书我说过，莫母骑到马背上，就弄个绳子套把马脖子给套住了，一头套在马脖子上，另一头套在自己手腕上。野马要跑，他一蹬绳子，你想那还跑得了？这匹马没想到，身子刚要奔跑，马头被带回来，滴溜转了半个圈。说是迟，那是快，莫母身子往上一窜，蹭一片腿儿又骑到马背上。莫母乐了，
8: 哈哈哈哈，马宝贝儿哎，马儿子，我看你往哪儿跑，你听话吧，驾。
7: 这回这匹马是彻底服气了，你别看它是横骨插心，披毛畜生它也懂啊。哎呀，我可遇见对手了，
8: 马上这位比我厉害多的，我不听他的，哎呀，他得把我折腾死。得了，你随便吧。
7: 莫母再喊驾，这匹马开始跑，这马咯噔站住了。就这样反反复复带着马群往谷口外跑，这一切那个土人的头领看得瞠目结舌呀。
8: 这个女人太了不起了，她太美了，她懂马语，我们要向她学学训野马。
7: 轩辕说，我的莫母你别看长得不美，她是我最可爱的妻子，她机智勇敢善良，咱们有熊部她是有功之人呐、她训练了很多的野兽和禽类，她驯服的豹子、野狼、狗熊都能够听他使唤，就连吃人的老虎都被他驯养的百依百顺。今天这么多野马能一下子听从他的指挥，是他抓住了群马的特性。其他野马是听从头马的，他先将头马驯服，也就等于将其他马匹驯服了。这个土人头领听完，半懂半不懂的直点头，莫母好样的，我们男人也比不上。哎，你看马群已经过去了，我们也回去吧。好好好。就这样，莫母骑着头马回鹿曲。鹿曲在哪儿呢？要按现在地图划分的区域，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下属的一个小镇。4800年前是否在这里？哎，这我就说不准了，我不是考古学家，请您原谅。咱还是说莫母回到鹿曲，下了马，找棵大树把头马拴好，其他野马都围在头马这站下，后边还跟了一群小马崽儿呢。这是人们全回来了，看着这么多马，高兴的脸都涨得通红。莫母你太了不起了。
8: 没什么，哎，都过来过来。
7: 他告诉带来的100名当兵的，
8: 你们可小心啊，别闲着，留一半在这看着野马，我在这守着。你们出去一部分人去打些干草喂马，弄些清水来啊，他们要是饿了谁也看不住，非跑不可，叫他们吃好喝好啊。哎，
7: 大家都小心翼翼的。是啊，这么多马想带走也不容易啊。土人头领万分高兴啊，急忙告诉家里人安排酒肉，庆贺轩辕大功告成。第二天一早，轩辕要走了。是啊，不能在这待呀。他把带的兽皮全部赠给土人兄弟，又叫莫母留下10几匹马，叫他们圈养，将来 好繁殖小马。

0: 们听说轩辕要走，前来相送。土人头领和当地老百姓一送送出十多里地都不肯回去。你们要常来，轩辕说，我们是弟兄，我们会来的，大家请回吧。就这样他们才止住脚步。轩辕等人一看得了这么多高头大马，都非常高兴，再加上路程已经熟悉，往回行走的速度非常快，有连声带路，再有这么多马，不足20日便回到了云岩宫。书中暗表，虽然马群呐、都被圈回来了，但是一路之上有不少掉队的，生病的小马，有的还是被甩掉了，带回来的都是体格健壮的好马。就在这阵儿，雷祖、长仙、大红等人跑出迎接，一看远远带回来这么多高头大马，呵，围着轩辕和墨母不停地询问呐、哎呀，这马是哪弄来的？怎么带回来的？他们能听你的吗？轩辕说，多亏墨母啊，是他降服了马群，也多亏当地土人兄弟帮助。又将墨母如何在草原上骑着头马飞奔，智取马群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在场人听完无不感到惊奇，纷纷赞扬墨母机智勇敢。墨母被说的不好意思了，躲在丈夫后边。轩辕说，我们长途跋涉，马匹已经疲乏，应该选定一个驯养的场所。一个地方还不够，照不过来，你说在什么地方呢？大红忙说，在云阳宫东侧，粮仓西面和草料场北面有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啊，都是三面环河谷，一面有通道，是驯养马匹的好地方。轩辕想了想，对，你选这地方太好了，这么多马不分群可不行，更管不了了。那么分群有谁来饲养呢？先从百姓中挑出些有饲养经验的人，这里有很多呀都是墨母手下的人，再调出一波士兵看护，分别建三个庄子。这三个地方命名养马庄、东马庄、西马庄，让连生一家人呢就住在养马庄，照顾马匹。在养马庄呢，给他盖了几间草棚，好安家。跟随轩辕去调马的士兵也留下，这些人由武定负责组建骑兵队伍，墨母负责驯马。武定和士兵们顾不上休息，便去建造马棚。连生领着一家人到了养马庄，为了防止马的野性发作，墨母给每匹马的头上套根绳子，喂草料的时候啊，把它拴在木桩子上，出来调训的时候呢，用绳子拴着，免得跑了。不到一个月，这匹马都驯服了，不再乱蹦了。但是马是驯服了，见着人不踢不咬不乱跑，但是要是他们乘骑驰骋疆场的军马还远远不够，怎么办？武定叫士兵过来进行训练。士兵们因为生疏啊，这些马的野性未改，左躲右闪，硬是不让人骑。不少人费了好大的劲儿骑上这匹马，前仰后掀，扑通把兵扔在地上，有的摔得鼻青脸肿，忙活了半天弄一身汗也没骑上马，一个个气的一个想抽这些马。武定一看，哎，别打别打，你要给打跑了怎么办呢？赶紧请墨母来指教。墨母看看，随意走到一匹白马前，他呀先拍拍脑门，
1: 哎，宝贝儿，别闹啊，过来过来。
0: 又给他挠一挠，又

0: 拍拍马背，然后嗖翻身骑上去，一抬手啪打了个响鞭，这匹白马是快速奔跑，紧跟着用手一带马头上的绳子高喊，来，白马咯噔站住了。摸摸又催马，踏踏踏踏踏踏，四六步懒翻蹄的来到武定近前。跳下马说，
1: 嘿嘿，怎么样？哎呀，你看听话不听话呀，你们不懂，这些马本来有野性，可是您要打它，它更不听话了，你呀得和它好，
0: 跟马有感情，
1: 最好是哎，一个当兵的固定的骑一匹马，还得给它喂吃的，给它刷洗啊，没事跟它说话，我就跟他们说话，然后你再训练骑它就好办了。
0: 当兵的一听啊，乐直摇头，哟，感情这马跟人一样啊，还得交朋友，哦，还得刷洗，哎，那不成我大哥了吗？武定觉得莫母说的有理，就让每个当兵的选一匹马，在马的耳朵上做个记号，直接进行喂养，过段时间马与当兵的有了感情，士兵们再骑上马也就不乱蹦乱跳了，听从当兵的口令。武丁一看时机成熟，便组织当兵的训练，练习冲杀，练习卧倒，练习冲锋上阵杀敌的技能。压下这边暂且不提，咱再说吃木拿。自从轩辕建造粮仓，让百姓们集中居住之后，再也弄不到粮食了。吃木拿着急呀，抢点粮能吃些日子，可吃光了可怎么办呢？他正在上火，探子来报，启禀将军，大事不好，轩辕从外边弄回来一大批高头骏马，正在组建马队，正练兵呢。赤木拿闻听大吃一惊，他也有马队，哪弄来的？快快快，叫哀汤进来议事。时间不大，副将哀汤来到里边，肩立一臂叫他坐下。哀汤别看是副将啊，这个人有智囊，挺坏。哀汤说，将军叫我什么事儿？是这么回事情，轩辕也弄来马了，听说正在练骑兵队伍，这可怎么办？哀堂闻听也吓一跳，哎呀，这可了不得，当年我们就是靠着勇猛的骑兵队伍打败了轩辕，那是浑州带的队伍，如果轩辕建成了骑兵队伍，我们再也制服不了他们了，反而会给我们造成极大的威胁，不想办法除之将后患无穷。
1: 桑莫拿说，这话用你说呀，我要不知道能找你吗？你有什么办法快快讲啊。
0: 我想想。哀汤在屋里走了一圈，哎，我们得用骑兵去攻打，别的没什么办法，
1: 可是蚩尤有令在先，对轩辕用兵不能轻举妄动。要我看，你赶快去着陆，向蚩尤帝汇报，叫他定夺。
0: 哎，
1: 对，孩子哭了去找娘。好，我这就走。蚩木拿立刻奔着陆，前去找蚩尤。这一天蚩尤正在大殿议事，就见蚩木拿慌慌张张地走进来，肩立一臂。蚩尤问，
0: 你不在轩辕丘跑这干嘛？看你风尘仆仆，神色慌张，有什么事儿啊？
1: 蚩木拿说，兄长，大事不好，近日轩辕从外地弄回一大批骏马，正在抓紧训练，他们要有马队可就麻烦了。
0: 兄弟不敢怠慢，特意前来禀报。
1: 啊，蚩尤听了愣了愣，这还了得？
0: 如果轩辕训练好马队，对我们威胁很大呀。
1: 嗯，你来得好，应该趁他们羽毛未丰尽早除之，以绝后患。
0: 先帝你辛苦了，先下去休息。迟木拿转身出去了，接着蚩尤便传令召见昏州。昏州很快赶到，
2: 大哥找我有什么事儿？
1: 蚩尤就把方才迟木拿说的事儿从头至尾讲了一遍。
0: 兄弟啊，如果轩辕有了马队，对我们说太可怕了，倒不如先下手为强，你带你的马队先消灭轩辕。
1: 啊啊啊！昏州一听说要攻打轩辕，激灵灵出了身冷汗，半天才说：“
2: 大哥，
0: 您传令，我马上就应该出发。
1: 但是，轩辕的防地不知着狼、豺、虎、豹，这些猛兽是战马的天敌呀。”战马一听见他们叫声便惊慌失措，连拉带尿，不用说打败轩辕，恐怕我们是自投罗网，性命难保。
0: 嗯，蚩尤听这话不高兴了，浓眉倒竖，
1: 要你这么说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这个
0: 昏州想，得想办法，
1: 只要不让我出兵，
0: 什么办法都行。
1: 大哥有了，咱不用动兵，略施小计就可取胜。
0: 哦，你有什么计策？
1: 这，哎，您何必舍近求远呢？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赤木拿呀也笨点，你说他离轩辕那么近，熟悉情况，叫他动手不费吹灰之力，他不伸手。
0: 哦，跑这么远找您来了，
1: 叫我出兵不合适啊。
0: 嗯，
1: 那你说叫他怎么办？
0: 嗨，太容易了，就一个办法，杀马跟杀人是一个道理，叫他派人把那匹马给杀了，不就完了吗？
1: 蚩尤点点头，有理，去把赤木拿叫来。
0: 一会儿有人把他带到殿上，
1: 蚩尤就把

0: 声中。再说我轩辕丘有多少人呢？上次为抢粮食死了好几百人，在那勉强活着，我们还敢过去杀马？不成不成。蚩尤说，也有理。那么昏州啊，你还有什么办法？
1: 昏州说，
0: 有办法。轩辕不是有养马的地方吗？咱们带点毒药，把这毒药放在马料里，那些骏马吃了毒药全药死了，他的马队也建不成了。蚩尤一听这话，站起来拍着昏州的肩膀笑了，哎呀，妙计妙计，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消灭轩辕的战马，太好了。蚩摩拿照计行事。哎呀，大哥不行啊，我没有和马打过交道，我看见马都害怕，不知道用什么药能够毒死骏马呀。再说好几百匹马，那不是一匹呀，一匹马死了，我们人也跑不掉，准得被人发现呢。别的马没死，不照样组建马队吗？昏州说，我给你配一些有毒的药，这种毒药马吃了之后当时看不出来，几天之后病情发作，病能相互传染，就说一匹马有病，其他马都被传染，很快全窝都死，这样使轩辕毫无应对之策。蚩尤和蚩摩拿听完之后非常兴奋，那可太好了，你快准备吧。就这样几天之后，昏州制成了几包毒药，交给了蚩摩拿。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

0: 上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1: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2: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3: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长篇评书《大宋侠义录》，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愣孔生出了门直奔绣楼，这就上楼去杀贾氏女。不大片刻啊，孔生回来了，然后来到这徐文彪的床前。贤弟啊，大哥已经替你报仇了。这恶妇贾秀英和他的哥哥贾不正，俩人全都一命呜呼了。这边周景龙赶紧张罗，现在啊，咱们赶紧走，有什么话到孔家寨再说。家将回禀，早就准备好车马了，这就把徐文彪和两个老太太给抬上了车上。众兄弟持着兵刃，这正要往外走，忽然间呢，就听外边是一阵脚步声响起，然后有人大喊：给我把这个宅子围住，一个也别想跑。这徐宅被大队人马给包围了，外面不仅是衙门里的衙卒，还有守城的官军。沈不清紧急调令，就把这官军都调来了。因为我这个衙门啊，第一天来上任就被大火给烧了，这还了得？来人是杀人劫狱，把这徐文彪给救走了。先围徐文彪的家，然后再抓反贼。这外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啊！众兄弟一看，门口是出不去了，怎么着？这人太多了，而且势单力孤的。现在要是往出冲杀，那肯定没好结果，这可怎么办？众人当时就慌了。衙门里当差的还好对付啊，基本都是一些没什么功底的，拿着刀剑也不敢往前上的。但是这官军可不一样，这些官军都是训练有素的，头一排全持着盾，第二排持着长矛，第三排是搭弓射箭。就这阵仗，你要往出冲，那是准死无疑呀。可是你不冲，你也不能在这儿憋着呀，这不就憋死牛了吗？这时节，这愣孔生可不干了，哼，我就不信咱们杀

0: 不出去，兄弟们跟我往外冲啊！
1: 愣孔生持着双斧就要往外杀，这时杰赶紧让周景龙给拦住，
2: 大哥切不可莽撞，现在得想想办法，要制逃而出，不能硬往出杀呀。旁边兄弟跟着点头，对呀，你这往出冲咱们倒是能跑，徐文彪怎么办？再说两位干娘怎么办？所以说先别急。
1: 这里边打算按兵不动，但是外边可等不了。外边这些官军呢、也不是二傻子，他们也不敢贸然往里攻，所以怎么办呢？这些官军也聪明，这就拿来火把，打算要烧这徐府。你不是把衙门烧了吗？那就凑一对儿吧，你家也给你点着了。这如果是一点火，众人是绝对跑不出去了。这时节情况特别的危急，大伙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在这危难之时，突然旁边的阮英一个纵身，嗖，这就蹦上房了，然后对着院中众人小声地说道：众位哥哥，我把这官兵引走，然后你们赶紧奔向北城门，咱们北城门见。
0: 啊，贤弟你且慢呐、
1: 大伙全都担心阮英啊，这外边官军可来了，稍有差池，阮英就会命丧当场。但是阮英是很有把握的，也不再多说什么。这种危机的情况啊，如果还在这嘚不嘚嘚不嘚，那耽误事情。阮英嗖这就窜出去了，来到外边房顶，看见底下黑压压的官军呢，阮英心中一惊啊，这官军的反应速度太快了，按他们的这个打算，本以为到这儿还有点时间，人还能走，结果没成想这来得太快了。那位听众说了，这能不能先把老太太接走，接到东门那儿呢？这可不行，因为什么呀，衙门已经下令对徐家要严厉看管，你根本就别想往外逃，所以只能是趁着这火烧衙门大乱之际跑到徐府再去抢人。现在房梁上阮英一看底下黑压压一片，阮英心想不可力敌，只能智取。他眼珠一转，心头上了一计，在房梁上大喝一声：
3: 呆，一群乌合之众，哪一个能挡住大爷的法宝？招家伙！
1: 说完他一猫腰啊，探手就把这瓦片拿起来，然后嗖嗖嗖这就往下扔啊。底下官军本来没看见房上有人，突然这上边大喊一声，然后就往下飞瓦片子啊，噼哧哭哧的，这给众人打的这头一排还好，头一排官军啊，刚才说了举着盾，哎，这帮人一看往下扔东西，赶紧用盾呢、挡住自己头顶。后二排和第三排这可就倒霉了，一抬头往下扔瓦片子，那弓箭手搭弓射箭要往上瞄，可是根本就瞄不着啊。怎么着，这阮英是游击战，他这个速度可太快了，就看不见他身形。在房上就见一个黑影来回滚闪啊，嗖嗖嗖嗖嗖，这瓦片子很快的房顶都快秃了，打的下边是头破血流。这时一看差不多了，阮

0: 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3: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狼了，你看了吗？
1: 阿德拉球这都干五
0: 那叫你给撑的，
1: 一天到晚我掌握技术，掌握规律。
0: 小孩有什么规律啊？
1: 哎，你别轻视这项工作呀！
0: 啊，
1: 确实有技术啊，这里头。
0: 你别逗了，还瞒我
1: 啊？
0: 托儿所这套工作甭瞒我，我懂。
1: 你懂？
0: 我比他明白。我也在托儿所工作。
1: 你在托儿所干嘛？
0: 咱在食堂里头给小孩做饭。
1: 跟你爱人在一起。
0: 哎，对对对对，
1: 好好好，
0: 我才明白这个小孩有什么规律，不都这个吗？吃饱了玩，玩困了睡，睡醒了尿，尿完了接着玩，还接着吃，不就这个吗？
1: 是啊。
0: 小孩有什么特殊的
1: 啊？
0: 你让踢足球踢了吗？玩不成，玩不成，新西兰比赛就是去了去不了。
1: 嗨，你这是哪的事儿啊？你是物理的要求啊。
0: 什么叫物理要求？掌握规律和摸规律有什么？你在班上摸规律，我是一点都不反对。
1: 啊，
0: 谁让您积极呢，热爱着工作呢？业余的时间你哼唧不得变变吧。
1: 怎么了业余？
0: 嚯，今儿个跑这家告诉家长他们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了，明儿跑那家抱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
1: 你干嘛呢这个？好啊，这样做是对头的。
0: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
1: 啊，
0: 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儿都交给我了，
1: 那你多干点吧。
0: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的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1: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你可以多干点，
0: 多干点
1: 啊！
0: 日子不能长喽
1: 啊！
0: 俩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个子个哎，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长得跟小苹果一样了
1: 啊！
0: 都白里带着红色，您瞧我这个，
1: 你怎么了？
0: 白里带着绿色，都跟粘黄瓜像的了这个。
1: 我多干点活不至于累得这样。
0: 多干点活累咱倒没关系是吧，我认头。
1: 啊，
0: 谁让我摊上这老婆了呢？
1: 啊，怎么
0: 他最难得的是让我生气，我受不了啊。
1: 又哪点气你了？
0: 有一天呢，我们这孙子发高烧了
1: 啊，病了。
0: 孙子发高烧你不得办得上医院呢
1: 啊？
0: 你这玩意儿我去不了啊，我这工作就我一人。
1: 哦，
0: 连买带做全是我一人。
1: 哦哦，
0: 早晨上班我就嘱咐他了，抱孩子赶紧上医院看去。
1: 嗯，
0: 我呢就上托儿所了。到托儿所推着自行车呢，我得上菜市场买菜去。
1: 哦，
0: 骑着车我就奔菜市场了，心里净惦着孩子。
1: 啊，
0: 嗯，进门买点肉，买两颗白菜，拿着这篮子到了调料柜那儿，我同志，您给我打二斤酱油到篮子里。
2: 哎，让什么？
1: 酱油到篮子里头？
0: 我说错了，我说您给我换两片酱油搁篮子里头。
1: 不是你急什么呢？是
0: 心里定惦着孩子发高烧了吗？这个
1: 呵，
0: 换完两瓶酱油搁在篮子里，我给完人钱，拿着白菜，拿着肉，出门就奔托儿所跑。走到半道，我一想，不行，还得回去。
1: 回去干嘛？
0: 我自行车还得太是傻了。
1: 你看，越慌越耽误事儿，
0: 净惦着孩子嘛。赶紧骑车回托儿所，一进门我就看见我们托儿所的刘阿姨了。
1: 啊，
0: 我赶紧跟打招呼。哎，我说刘姨，我说您看见老虎他奶奶了吗？
1: 老虎的奶奶是谁啊？
0: 我那孙子小名叫老虎，我爱人是他奶奶，这不老虎奶奶吗？这个，
1: 我你怎么给小孙子起个这个名啊？
0: 这孩子属虎的，他属虎我就给起叫老虎，就说他结实，虎头虎脑的，好看极了。
1: 你不会起名字
0: 怎么？
1: 你看现在小孩的名字多好听啊，
0: 嗯，
1: 什么芳芳、蓉蓉、暖暖，多好。
0: 嗨，您说那是大名，我们孩子是小名，我们孩子大名也俩字儿，也是重叠的。
1: 他叫什么？
0: 叫蝈蝈。
1: 不，哎呀，还真不错，跟我们的孩子一样。
0: 您那孩子叫？
1: 叫蛐蛐。孩子叫蝈蝈，
0: 重叠字儿啊！我们孩子叫热爱祖国，叫国国，叫白了叫蝈蝈了，就是。
1: 好听吧？你听着。
0: 怎么不好听？我们爱啊！这我说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哎呀，您问他呀，他抱着孩子上医院了。
1: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0: 这回我心里算踏实了。
1: 嗯，
0: 他算听我话了。
1: 好，
0: 抱着孩子上医院了，刚塌了又把心提到嗓子眼这儿了。
1: 怎么了？
0: 外边下开雪了。
1: 啊，
0: 出来的时候天就不好，刮着风，一会儿我飘泼大雪，这要把孩子冻坏了怎么办？
1: 哎，
0: 我赶紧配上棉大衣到厂子门口等着他。站在门口一看，嘿，雪是越下越大。待会儿我就看迎面他来了。
1: 哦，回来了，
0: 抱着孩子。
1: 嗯，
0: 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我们这孩子蒙上了。
1: 真疼孩子。
0: 哎呀，我看到这种情况啊，
1: 嗯，
0: 我心里说啊，过去我错怪了他了。
1: 嗯，
0: 我老说他不疼孩子，今天在他身上才看出有母爱的情况来，确实疼孩子，
1: 证实了吧？
0: 哎，疼他的接辈人呐，事实难以雄辩。他真是啊，你瞧瞧那脸冻的，
1: 嗯，
0: 通红啊。
1: 哦，
0: 瓢泼大雪一看通，哎呀，就跟一朵含苞待放的红梅一样。
1: 你听这个夸劲儿的，
0: 我今天真正感觉到她是非常的美丽，特别的可爱。
1: 啊，行了，你这么大岁数不恶心呢？这还。
0: 在跟前儿，哎呀。

0: 你来了，你今天真正是当之无愧是我一个好爱人。
1: 呦呵，
0: 孩子怎么样了？啊，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抱着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哟，坏了，
1: 怎么了？
0: 老虎变熊猫了。
1: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哈
0: 啊，是啊，这是我们车工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的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下来就爱睡觉，大伙儿给起个外号叫熊猫。
1: 哦，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0: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儿，我爱人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啊，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技术革新，他们那机床子要试车，而且小陈呢还是主将，他们孩子发高烧，我一看这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把他送到医院了。
1: 真是生产第一线的好后勤兵啊。
0: 那咱老虎呢？老虎我叫刘姨送到保健站了。您听听
1: 啊，
0: 您听听这话，自己的孩子发烧送保健站，他抱着人家孩子上医院，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这个
1: 你还生气呢？
0: 嗯，
1: 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
0: 学习
1: 啊，
0: 他最不让我容忍的，他给我胡起外号。
1: 给你起外号？
0: 他管我叫单调，受了受不了。
1: 是什么单调？什么意思？
0: 说我在食堂里给小孩做的饭呢花样太少，这叫单调。
1: 你可能有这个毛病。
0: 没那个事，就凭我的技术，烹饪学校毕业，领过文凭。
1: 那你给孩子什么吃啊？
0: 我会单调，咱们绝错不了这个
1: 啊。
0: 早晨馒头，中午稀饭，晚上伙食改善。
1: 吃什么？
0: 馒头泡稀饭。
1: 我剩的是吧，天天早晚老这个，那孩子腻不腻啊？
0: 废话，两岁三岁小孩吃什么呀？可不就吃这个吗？你让孩子吃涮羊肉去，吃上锅子围着都涮烫的，孩子怎么办？这个
1: 是叫你给这个吃啊，你调剂调剂，变变花样，
0: 变变花样啊。没工费那事。再说这个孩子，每个孩子也没吃病喽，对不对？
1: 不像话
0: 啊，不像话。
1: 说这话思想就不对头。
0: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你啊不像话，说这话思想就不对头。
1: 不，这谁说的？
0: 我爱人说的。
1: 他怎么这么顺，跟我说的一样呢？
0: 当时他就跟我讲，办好托儿所的工作伟大意义，咱们要做人家好后勤。指出我工作存在着错误和缺点。
1: 你听听。
0: 我听完了心里之后非常难过。
1: 嗯，
0: 我越想越难过。
1: 难过什么？
0: 我越想越惭愧。
1: 为什么惭愧？
0: 我们托儿所一共就六个人
1: 啊，
0: 说实在的，五个都是女的，就我这么一个男的。人家五位都是阿姨，就我这么一个阿舅。
1: 我什么叫阿舅啊？
0: 打球我都赢不了。
1: 为什么？
0: 5-1，
1: 挨不上啊。
0: 我难过呀、
1: 啊！啊，
0: 我难过，我这么大个子，我怎么的？我多给男同志丢粪呢？这个，
1: 什么叫丢粪呢？
0: 我太丢粪了，不是？人家把工作都做得好，我工作做不好。他们五个人，我给你比个例子说吧。
1: 嗯，
0: 他们就好像啊，孩妈妈的给人家师傅定心丸。
1: 你给吃的什么？
0: 堵心丸。
1: 嗯，我听着都堵心。
0: 那天我上车间找人去了。
1: 嗯，
0: 刚一进车间，俩女工在那聊天，我听完了，我心里更难过了。
1: 难过什么？
0: 就那小陈儿。叫那个张姐。哎，小陈，您有什么事儿啊？哎，我跟您说，您看看咱托儿所这郝阿姨这人多好啊、这脾气多好啊，工作多好啊。上个月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了，怎么那么寸？我生病了，得了盲肠炎了，大夫非让开刀不可，得住院。我当时一瞧，孩子得交给谁呀、人家郝阿姨二话没说把孩子接他们家去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出院一看，孩子比跟我那时候还胖了，把孩子交给他，我真一百个放心。
1: 嗯，
0: 哎呦，陈儿啊，你说的太对了。郝阿姨不光疼你们孩子，人家还疼我们孩子了。不但疼我们孩子，连我都疼。
1: 怎么呢？
0: 他知道我做针线活二不眼，我们孩子的棉衣服都他拿家给做去、夏天单衣服早就给做好了，感动的我没话说。我说你看看郝阿姨，我怎么感谢你？你看他说什么？甭谢我，甭谢我，你们只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我心里就高兴。
1: 你看看，
0: 在他的鼓励下，我这个月的任务20天就完成了。
1: 哦，
0: 一卯劲儿就这样了。
1: 哼，
0: 哎呦，可真是郝阿姨，可真好。我跟您说啊，郝阿姨不但工作好，学习好，您说实在的，人好是不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1: 怎么呢？
0: 这么好的郝阿姨，怎么闲着这么一个倒霉爷们呢？
1: 得，注意听着，到你这儿了啊！注意听着，
0: 您就说那单调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了，单调。
0: 哎呦，那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孩子吃的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还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个孩子饿死了，哪个孩子饿死了？你说他缺德不缺德呀？
1: 真是，
0: 那么大人他还活着，有什么脸活着这个？ 我在旁边一听，哟，这怎么回事？这个，
1: 嗯，
0: 我才有体会到，感情要把托儿所工作搞好了，就能够啊促进生产。
1: 对呀，
0: 像我这样搞不好，就能够影响生产。
1: 哦，明白了，
0: 哎，下决心。我向郝阿姨学习。
1: 怎么学？
0: 我把我们食堂的花样也把它改了，
1: 哎，调剂调剂，
0: 丰富品种
1: 啊。
0: 白天呢，早晨让他喝牛奶面包，
1: 嗯
0: 啊，喝麦乳精，晚上让他们吃稀饭、
1: 啊、
0: 馒头、小菜
1: 啊，
0: 中午让他们吃糖包、
1: 啊、
0: 肉包、鸡蛋汤。
1: 呵
0: 嘿，改了俩月，果见成效。
1: 怎么了？
0: 我们托儿所小孩个子个吃的脸呐，都滴溜圆，那肉毛毛都特别瓷实。
1: 是是，
0: 挨着个能过秤，哪个都过150斤。
1: 啊，我说说说说什么？
0: 我抱着他们腰的。
1: 我你老跟着掺和什么这个？
0: 我不能抱着腰。
1: 确实这，
0: 一改进之后，我们厂子生产面貌都变了
1: 啊。
0: 我们厂子得了先进生产单位了。
1: 嗯，
0: 有的人是红旗手
1: 哦，
0: 有的人叫新长征的突击手。
1: 嗯，
0: 有好些人得了劳动模范了。
1: 你看看
0: 啊，
1: 这跟你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0: 是不是？
1: 哎，
0: 全车间全厂都这么说嘛。
1: 啊，
0: 给我们托儿所送感谢信来了。
1: 哦，
0: 敲锣打鼓，举着红花，要给阿姨们带大红花。
1: 嗯，
0: 叫五位阿姨都排那儿，我站在后边，大伙儿来我，
1: 啊、
0: 一人带头大红。我说不行，我可不要，我不要，我工作刚改，成绩做得不好。就那张姐跟那小陈
1: 啊，
0: 俩人架着我。哎呦，高师傅您跑什么？来来带，他们都带一朵，我带俩，一边一个。
1: 你怎么样啊？
0: 敢那么咱表个态吧？
1: 怎么说的？
0: 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应当好好的学习，努力的工作。我争取做一个好阿姨。
1: 阿姨？
0: 不是，我争取做一个好阿舅。
1: 怎么还阿舅啊？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1: 行了，您听，你甭说了，
0: 啊、
1: 你看看、
0: 啊，
1: 刚做出一点成绩来，大家对你这么拥护，这么热爱，
0: 是是，
1: 不管他们满意，啊、我听着都满意。
0: 你真满意吗？
1: 真满意啊！
0: 还有。意见没有？
1: 没有意见，
0: 那明儿你就入托吧。
1: 哎，我呀，
2: 一段接地气的好阿姨，家长里短，妙趣横生，满满都是市井烟火气。听完寻常百姓趣事啊，咱们换个意境，走进古典文学大观园。下面呢，我们来欣赏由苏文茂先生表演的相声《红楼大百科》，一同聊聊《红楼梦》里的各色故事。
3: 今天有你的任务啊！啊，今天我们这是砖厂
4: 哦，砖厂
3: 哎，一年产多少块砖呢？
4: 砖瓦厂，
3: 什么砖厂啊？
4: 红楼砖厂。
3: 哦，生产红砖盖红楼。
4: 哎，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啊！
4: 我们是《红楼梦》曲艺演出专场。
3: 哦，今天所演的节目嘛，都是《红楼梦》的内容。
4: 哎，这一点错都没有。
3: 今天你们这个演出是谁组织的？
4: 我、啊。
3: 你们负责人在吗？
4: 我这个怎么这？有什么事儿？
3: 我准备提点意见。
4: 不，您有意见先跟我提好吗？
3: 怎么这么大的举动
4: 啊？
3: 不事先通知我一下？
4: 我通知你，你算老几呀、啊？
3: 这叫什么话
4: 啊？
3: 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一位红学专家？
4: 哦，您就是红学专家。
3: 对对，
4: 哎呀，那失敬失敬
3: 啊啊！你看那个于平老
4: 啊，
3: 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红楼。
4: 啊，您说这个于平伯老教授啊？
3: 哦，周汝老
4: 啊，
3: 和我们有时候就在一块儿开会。
4: 哦，这个周汝昌老先生，
3: 对对对，
4: 哦，
3: 还有这个冯庸老，这不是昨天通知我这个让我呀、啊，这个给他们写个稿。
4: 这个冯其庸老先生
3: 啊，对对对，
4: 哦，您跟这些位老先生还都有联系，
3: 经常在一起。
4: 那跟您是怎么称呼呢？
3: 我叫苏文茂。
4: 哦，
3: 就称我为茂老吧。
4: 哎呀，茂老，我怎么看你像老茂呢？
3: 哎呀，你这是怎么讲话？
4: 嗯
3: 啊，这是谁家的孩子？
4: 啊、嗯。谁家孩子啊？
3: 这个讲话如此顽皮，
4: 嗯，这是还动脑子，如此顽皮大字眼，
3: 啊，
4: 这你用不着这样。 算我刚才口误，我跟您赔礼道歉。好，咱说正经的，这个帽老，
3: 哎，
4: 还真答应了。您要既是一位红学家，我跟您探求一些红学方面的知识，肯您赐教吗？
3: 那可以啊，
4: 啊，
3: 有时间你可以到我家去。
4: 哎呀，那我给您添麻烦。
3: 我给你辅导辅导。
4: 那我太感谢。
3: 要不这么着吧，
4: 啊，
3: 今天你就算我的徒弟吧。
4: 你这位徒弟，你也满是收徒弟啊。
3: 由今天起，你就叫我师傅。
4: 不，我叫您师傅倒没关系。啊，我这人也不怕这个。
3: 啊，
4: 不过我拜您为师，咱二位得互相了解了解。
3: 怎么你还不了解我？
4: 我对您还不够了解。
3: 你不了解我在文学界的地位？
4: 不了解啊。
3: 你也不了解我对古典文学的贡献？
4: 不，您在古典文学方面有什么贡献呢？
3: 难道你不知道我批的《三国》？
4: 好，知道，苏批《三国》嘛？那我太了解了。那确实啊，您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解决了很多前人没有解决的难题，
3: 就是
4: 你像那个赵云赵子龙的家庭出身，卖年糕的啊，吴氏老太太生个张飞，解决不错，
3: 见笑见笑。
4: 我看你是没羞没臊，
3: 怎么说话呢？
4: 不是怎么说话，我建议您呢，别费别的脑子，继续研究三国，再研究研究啊，这个黄忠啊，跟谁是一代一条？马超这外甥女嫁给谁了？你费点脑子研究研究啊！
3: 哎呀，我想这些个问题呀、
4: 啊，
3: 就留给我的弟子们去研究吧。
4: 你还真有不开眼的人，拜他为老师，还有弟子呢。
3: 我现在不研究三国了。
4: 那您现在研究什么呢？
3: 我在研究两国。
4: 两国？你还有这部书啊？您刚才不说是红学家研究《红楼梦》吗？
3: 啊，对呀、
4: 啊。
3: 啊，这个两国便是红楼也。
4: 还也呢，两国怎么是红楼啊？
3: 你看荣国府宁国府，这不是两国吗？
4: 哦，荣国府宁国府称为两国。啊，还有点意思。
3: 对对，
4: 我进一步跟您请教一下。您说这个《红楼梦》这部书的作者是谁？他为什么叫《红楼梦》？这可以告诉我吗？
3: 哎呀，
4: 啊，
3: 问这个问题，这不是太肤浅了吗？啊，
4: 由浅入深，往深里学嘛。《
3: 红楼梦》的作者谁不知道？姓曹啊！
4: 啊，对，叫曹什么的
3: 啊？我说曹操了吗？
4: 你不说曹孟德吗？
3: 啊，就是曹孟德呀、啊。
4: 什么曹孟德呀、
3: 啊？啊，
4: 《红楼梦》的作者姓曹，叫曹雪芹。
3: 啊，对呀、啊，曹雪芹呢？
4: 啊，那你刚才说曹孟德呀、
3: 啊？啊，是你不是问我这部书它为什么叫《红楼梦》吗？
4: 对呀、
3: 啊，所以我才说曹孟德。
4: 怎么呢？
3: 就因为是曹雪芹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所得，故而我说叫曹孟德。
4: 这，哎呀，这个还是真能矫情啊！啊，
3: 这个《红楼梦》啊，
4: 啊，
3: 里边带梦字的。

三次寻回精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赵凤琪报道，8月10号13时，区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区防汛指挥部于8月11日10时启动全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8月11号上午，我区召开台风防范应对启动执行部署会，传达学习市级会议精神，对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区委书记余波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按照市级要求和区级部署，进一步提升工作的针对性和精准性，把各项举措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参加。会议听取了气象、水务、规字应急部门关于台风白海豚发展动态预测、洪涝灾害防范、地质灾害防治、人员转移等情况的汇报，对响应启动执行工作进行了部署。余波强调，要将强化应急值守作为基本要求，把各自职责落实到位。区领导要沉到一线开展指挥调度，深度参与形势研判，协助科学决策，压紧压实各行业分职、属地分职工作责任，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行业分职要抓实行业调度、行业管理、行业指挥，属地分职要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各行业分职、属地分职都要全面掌握本领域、本行业、本地区的风险隐患，对各类危险源、危险区、危险段、危险点了然于胸，真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措施实。余波强调，要以实现为行动号令，把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紧盯关键时间节点，提早做好人员转移、设备力量前置、应急物资准备等工作，抢先抓早筑牢防汛基础，立足实际、科学规范落实关停封撤举措。过程中要强化责任担当，坚持精准施策，做到闻令而动、令行禁止，坚决杜绝不作为、乱作为和简单化、一刀切。余波强调，要用法纪做硬核力量，把各类保障落实到位。纪法工作组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同步下沉一线，依法依纪进行管理、开展监督。区纪委、区监委要深入各分职、各属地，开展动态巡回监督，全方位压实各级主体责任。区委、政法委要加大工作力度，强化对各类社会单位、社会组织、社会机构、社会人员防汛措施落实情况的督导，对违反防汛相关纪律和法律法规、制度要求的行为要严格执纪执法，敢于较真碰硬，以严督实导推动防汛责任落到实处。余波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作为防汛工作首要目标，把各种守护落实到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的防汛防台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懈心态，科学分析汛情形势，周密完善各项应对预案，把风险考虑得更充分，措施落实得更到位，保持高度警惕，紧盯海坨山区域、军都山沿线乡镇村庄、东部山区、白河流域，扎实做好危防险护避险转移工作，持续强化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巡查防范，切实筑牢安全渡汛防线。区四套班子领导以及各街道乡镇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等在主会场和视频分会场参加。据延庆气象台预计，8月11号傍晚至13号白天，我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其中，张山营、八达岭、井庄、大庄科、四海、珍珠泉、千家店、永宁等乡镇降雨相对明显，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极高，低洼地区极易出现积水。目前，我区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筑牢安全堤

0: 罢，离不开全体市民主动防范。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非必要不外出，及时关注最新预报，切勿贸然涉水，避开涵洞、桥下、地下空间等积水高危区域。居住在山区、低洼区域的群众，自觉服从属地避险转移安排，远离河道，提防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记者段帆、张鹏程报道。近日，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区委三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瑞成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区委三届十三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回顾2026年上半年工作，研究部署下半年任务，为全区做好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划定了路径，凝聚了共识。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全会精神的核心要义，深化对统筹进度和质量发展和安全换届和落实深谋和实干的理解，坚定高质量绿色发展信心，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要立足人大职能定位，对标全会提出的七个聚力重点任务，综合运用专题调研、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等多种监督形式，切实增强监督精准性、时效性，以扎实履职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学用贯通，把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与当前重点各项工作一体谋划、一体推进，精心筹备机关半年工作总结会议，稳妥有序抓好区、乡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各项环节工作，严格把好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持续提升人大工作整体质效，确保各项工作圆满收官。下面请听一组短讯。近日，延庆公安分局联动多部门启动夏都夜话全民反诈集中宣防行动，在我区五个点位设置特色反诈专场，抓住夜间群众休闲集聚契机，宣讲普及反诈、交通安全、防溺水等相关知识。副区长、区131机制组长、延庆公安分局局长李晓明出席活动。设置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主会场是本次宣防活动的核心。启动仪式现场，反诈展板整齐陈列，大屏滚动播放本地电诈警示短片，街道文艺队伍带来反诈主题节目，工作人员向往来市民发放宣传材料，结合辖区真实警情，重点讲解刷单返利、虚假购物、网络投资、游戏交易等夏季高发诈骗类型。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当 AI 大模型写下第一行诗，当自动驾驶碾过深夜的街道，你是否在某个瞬间感到自己正在被某种无形的洪流所吞没？工作会被替代吗？意义会消散吗？那个我究竟凭什么区别于一段代码？这些焦虑并非无解，它们都指向同一个谜题：我们的心智究竟从何而来，又为何如此独特？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带你潜入30多亿年前，从最早的一丝感知到语言、自我意识的破茧，用17个惊心动魄的心智转折故事 拼出我是谁的完整拼图。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心智简史》，心智如何产生于混沌。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想象一下，在远古的海洋深处，在那片尚未被意识之光点亮的混沌水域中，生活着一些最原始的生命形式，比如古菌。它们结构简单至极，甚至连构成复杂心智基础的神经元都尚未演化出来。然而，就是这些微小的单细胞生物，却已经能够完成一件足以令我们现代人深思的惊人行为。它们能够感知光源，并主动地持续地向着阳光移动。这种看似简单的趋光性，在作者极具洞察力的视角下，被赋予了革命性的意义。这不仅仅是本能的生理反应，而是宇宙演化史上的第一次有目标的思考。它标志着物质世界第一次出现了不是为了被动适应，而是为了主动寻求某种好处或目标而进行的定向运动，一个关于想要和为了的原始心智雏形，就此在原始汤的微光中悄然萌芽。在此之前，所有物质的运动都只是被动地遵循物理法则，就像月亮绕着地球转，没有目的，也没有选择。但是古菌的鞭毛开始颤动时，一个全新的宇宙原则诞生了，它不再只是被推动，而是想要去。为了解释这种看似奇迹的转变，书中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视角：心智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个动词。它不是大脑中某种神经的软件，而是生物体大脑与环境之间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就像是一场篮球比赛，定义它的不是球员的身份，而是他们之间传球、跑位、投篮的动态协作。古菌的心智就是它那小小的身体感受光线的分子感受器，以及推动它前进的鞭毛之间那只永不停息的探戈。心智由此从无心智的混沌中第一次闪烁出微光。这趟旅程的第二个关键节点是记忆的出现，这听起来又是个庞大的话题，但书中的解释同样朴素的惊人。细菌比如大肠杆菌，在寻找食物时遇到了一个难题，它们太小了，身体两端几乎没有什么距离，没法像大鱼那样通过比较不同位置的食物浓度来判断该往哪儿游。于是他们发展出了一招时间换空间，他们会记住此刻感受到的食物浓度，然后与下一刻的感受进行比较，如果浓度在升高，就说明方向对了，继续前进，如果降低了，就赶紧来调整。你看，记忆并非什么高级的云存储，它最初就是用来解决一个非常现实的导航问题的。这种为了生存而演化出的适应能力，让最原始的生命也能在化学物质的迷雾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而当单细胞生物聚集成多细胞生物，比如水螅出现时，心智又迎来了新的挑战，多任务处理。水螅要一边用触手捕捉水藻，一边用基盘固定身体，还要张开嘴巴吞下食物，这需要它们同时协调身体的不同部位。书中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来说明水螅的智慧，它没有中央决策者，当一只触手碰到猎物时，嘴巴周围的神经网络会自动激活，形成一个张开嘴的决定。这就像办公室里没有领导，但消防警报一响，所有人都会自动地奔向出口。这种分散式的协调虽然原始，却让多任务处理成为可能。但真正让心智发生质变的是表征的出现。 苍蝇的大脑虽然只有种子那么微小，却能在错综复杂的空中环境中自如飞行，精准地降落在腐肉或者花朵之上。它的秘密武器正是其高度模块化的思维结构。苍蝇的大脑内部存在许多专门化的功能模块，例如有专门的视觉模块负责处理高速变化的动态场景，捕捉细微的光影和运动轨迹，同时还有专门的嗅觉模块，能够敏锐地分辨和编码上千种不同的气味分子信息。然而，这种各自精通的模块之间需要进行有效的沟通，但他们说的语言却截然不同。视觉模块描绘和传递的是关于形状、轮廓和运动轨迹的空间信息，而嗅觉模块编码和处理的则是化学分子的特定信息。这种语言上的差异使得不同模块间的信息协调成为一个关键的挑战。为了解决这个协调问题，一种全新的东西诞生了，它就是表征。就像一个动态的旋律，把不同模块的信息转化成一种通用的代码，让价值模块可以评估这东西好不好，然后指挥运动模块去行动。这种并非精确而是模糊的整体性的动态代码，标志着心智从被动反应走向了主动认知。这是一部心智的演化史，也是一趟帮你解构焦虑、追问自我的内观之旅。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心智简史》，心智如何产生于混沌？欢迎继续收听。随着心智的不断升级，更大的原则在暗中推动着一切，这就是大都市原则。书中用了一个绝妙的类比，孟买从石器时代的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今天2000万人口的超级都市，靠的不是某个单一规划，而是层层叠叠的循环。更好的建筑催生更多的人口，更多的人口带来更丰富的经济和文化，这又反过来要求更加复杂的道路和基础设施。心智的演化也是如此，当变形虫为了生存而聚集在一起，用化学信号交流形成一个超级心智时，它就迈出了从细胞城邦到心智大都市的关键一步。这个原则预示着，当简单的元素以正确的方式连接起来时，更高层次的智能会自动涌现。而其中最重要也是最迷人的涌现，就是意识。很多人觉得意识是科学最后的堡垒，是神秘而不可解的，但这本书给出了一个清晰到令人惊讶的答案：意识是共振。当你看到一只陆龟，你的视觉模块把它的图像传送到内容模块，内容模块把它和记忆中的蜗牛的原型进行对比，当两者匹配时，一种神经活动会同步放大并延长。
5: 各预警区内的人员请随时做好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6: 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当前全市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五大流域目前没有超警情况，城市的河湖、北运河有序实施预泄，16座中小型水库已经提前采取了铺设彩条布等防漫坝的措施。
5: 北京352条山洪沟道已经全部封闭，北京市水务部门组织8000多人在岗值守，同时协调下游河北省强化流域的协同调度。
6: 为了应对强降雨，8月10号上午，北京排水集团启动了2级响应。昨天，集团252组防汛单元在全市主要风险点位备勤到位，严阵以待，全力保障城市的有序运行。今天上午，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前往了上清桥点位采访，来听他发自现场的报道。
7: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现在呢，我是在北五环辅路上清桥的西北角。现在呢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钟，这里的雨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在我旁边呢是一台北京排水集团的中型抢险单元。
8: 现场作业人员杨健说， 三天桥是一座消逝的立交桥，根据经验，如果发生降雨天气的话，这里容易产生积滞水，所以每到

0: 降降雨天气的时候，我们集团都会在这里布控，来随时处置一些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
1: 随着雨势增强，工作人员将电缆抖开，拖拽到路侧的草坪中。草坪里有牌集团于2025年6月份建好的一眼长排井，其中布设了两台整体抽升能力达每小时1600立方米的水泵。工作人员将电缆与水泵连接，并启动发电机进行测试。北京排水集团第三管网分公司工作人员赵旺说：“
2: 在我们桥下产生一定积水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座强排设备强行把桥区的积水给它抽升至旁边河道内，保证这个桥底下没有积水，可以保证这个市民的车辆正常通行。”
1: 赵旺介绍说：“
2: 我们集团是8月10号的上午10点发布的二级防汛响应，我们是11号的下午3点钟，我们到达了这个布控的防汛现场。我们公司的这个宗旨就是雨不停，我们不走。”
1: 从11号下午开始，北京排水集团253号组各类型防汛抢险单元都已经布设在了全市的重点风险点位，以及时应对可能发生的积水治水情况，来保障城市的有序运行。
3: 截至今天下午3点，这次降水累计出现36处机制水点位，全部已经处置完毕，平均处置时间是75分钟。
4: 接下来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成平京平高速启用智慧收费站，又有新台风生成，台风浪卡来了，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5: 假期，老婆想看电影，孩子想去书店，老人想下馆子，
6: 我想去运动。
7: 别愁，一张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票根，搞定全家心愿，近300家品牌优惠，电影低至40元，图书85折，老字号8折起，运动场馆8折。关注公众号“首文科集团”或“荟萃56”，解锁全部福利。
8: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9: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10: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1: 怎么联系？
1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1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3: 您的消费32元。
1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4: 张二，走观云阁啊。
12: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15: 留学季好消息，北京农商银行金凤凰出国金融服务达标有礼，惊喜不停，手机银行跨境汇款电讯费全免，办外汇业务来北京农商银行，详情请咨询96198。
16: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7: 贫僧修心不修房。
16: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7: 何为全包员？
16: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17: 当真？
16: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7: 贫僧先打为敬。
1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18: 以上为广告时间。
19: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2026。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上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西城区又出现了强降雨的过程。那针对西城区老旧街巷密集以及低洼院落容易积水等防汛的重点，西城区多措并举加强了防汛的工作，确保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0: 早上8点，记者冒着大雨在牛街法源寺片区低洼院天井胡同7号院看到院内没有发生积水的现象。在这里生活了30多年的侯大妈说，
21: 原来外边往五院往里头灌水，一个劲儿的灌水。
22: 对，因为比这个外面的市政道路低嘛。
21: 啊，低，哎呦，往里头灌呢，嗷嗷的往里灌。这一宿我们俩都是不敢睡。

0: 觉，他下那雨他上屋里去。
1: 现在怎么样？好多了。
0: 这现在痛快多了，这睡觉踏实了。
2: 由于院内低洼处比院外市政道路低80厘米，以前每到汛期就会出现积水现象，成为防汛重点点位。而如今让侯大妈能睡个安稳觉的是院中安装了应急墙排设施。正在现场巡查的德源宣南房管公司工程部经理齐森说，
3: 2023年我们加装了一套这个自动排水的排水系统，是有2台3000瓦的这个自动的抽水泵，可快速呢将院内的积水呢排到这个室外市政的管线，同时又准备了膨胀止水带100袋。目前呢，我们宣南公司抢修抢险人员在岗，然后防汛物资呢也是备足，可随时到达这个抢修抢险的现场。
2: 除了房管人员的值守，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也是24小时巡查奉献点位。法源寺社区党委书记张红兵说，
4: 社区这个平房比较密集，老旧房区比较多呢，所以说我们全面开展了隐患排查，动态的完善管理的危房的管理台账，针对街巷低洼点常态化的清理的雨水雨篦子等杂物，疏通了排水通道。社区呢以危房台账为基础呢，重点关注危房内的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人员、特殊人员，并且呢做一户一厕。目前呢我们已经更转移8户11名居民。
5: 多长时间没睡没休息了吧？
4: 从昨天9点到现在24小时。
2: 游街低洼院防汛举措只是西城区防汛工作的缩影。8月11号，西城区召开防汛防台分工作部署会，明确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进入暂时防汛状态，全力做好本轮降雨天气防范应对，其中包括对老弱病残孕等重点群体逐一落实帮扶举措，加强低洼院落、下洼式立交桥、采石工地等重点部位的风险防范，各级防汛人员、抢险救援力量和城市运行保障人员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清晨经开区也迎来了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短时雨强较大。就在一个月前的7月12号，一场极端强降雨曾造成经开区多处的地铁站周边低洼路段积水，道路通行受阻。时隔一个月，这次降水经开区全区主要道路、地铁站周边都没有积水。那么经开区是如何补齐短板、交出亮眼答卷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7: 为保证游客人身安全，公园及遗址临时闭园。
8: 早上8点，经开区通明湖公园所在区域雨势正猛，公园里一个游客都没有。由于暴雨预警，公园当天不对游客开放。湖边步道上，一辆俗称龙吸水的大型排水救援车正在作业。现场负责人、中国安能南昌救援基地肖立伟告诉记者，今年汛期他们接到调派驰援北京防汛，此前一直在顺义区备勤。

0: 才算有效。它只有一台呢，自己踢进门，这个进球是无效的。除非我们这个本方的队
1: 反倒是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管辖权上边进行博弈。
2: 那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前景并不明朗，全球能源价格持续震荡，倒逼地区产油国寻找绕道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能源的替代方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能源运输绕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将会失去战略重要性。
1: 那么如何看待今后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地位呢？让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教授的分析。
3: 从总统到财政部长、国防部长，现在都在说海峡没那么重要了，说海峡现在是开通的，现在海峡完全掌控在美国手里。为什么他们说这些呢？主要是他看到海峡一时半刻打不通了。海峡一时半刻打不通，国际油价就上涨，美国又中期选举快来了，美国压力这边就比较大，所以美国现在这边就都淡化海峡的重要性。但是实际上海峡未来还是很重要的，即便是按美国财政部长本森特所说的，就是说现在海峡他自己说海峡现在就是绕过海峡或者从海峡一天出来的石油大概差不多有800万桶，但是海峡在战争之前是一天要有2000万桶石油出来，即便按现在说的说路上要修几条绕开海峡的输油管道，就是那些都修完之后，按最乐观的估计到2030年左右，那么只有大概战争前的50%左右的石油可以绕开海峡，就是始终还有50%左右的石油绕不开海峡。更何况就是你如果说要绕开海峡，通过陆上的输油管道去绕开海峡，那么如果伊朗要打，那么陆上的输油管道依然也可以能打得着，所以要说海峡不重要了，完全绕开海峡是不可能的，现在没有这样的路径。他主要就是要那个说这些，主要是要说给美国国内的老百姓和说给国际能源市场听的，他就是要减轻老百姓的压力和缓解国际能源市场的紧张的情绪。所以特朗普昨天又跟记者说，说海峡是完全开通的，海峡完全在美国控制之下的，那这说的肯定不是事实。海峡战争之前一天通过2000万桶石油，那么最近几天一天只通过200多万桶石油，那么美国确实是控制了海峡了，美国在海峡外边的波斯湾派了2个航母战斗群把海峡封锁了，但是伊朗也通过导弹和无人机也封锁了海峡了，所以海峡现在确实美国也在控制，伊朗也控制，并不是说美国一个国家完全控制了海峡。如果美国一个国家完全控制了海峡，那它完全可以让2000万桶石油每天都出来，那么现在美国的压力也没有了，但是它做不到，所以他说这些主要还是说给国内的人和国际市场的人听的。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4: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2: 国际汇市评论，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日元汇率宽幅震荡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陆晨。陆晨你好。
5: 哎，主持人好。
2: 请帮我们分析一下近期日元走势的情况。
5: 好的，在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呢，这个日元是持续走弱，美元对日元汇率是一度接近了159.50一线，再次是接近了这个160的整数关口。七月底呢，日本与美国是自1998年以来是再度的实施了一个联合的协调干预。具体操作就是日本央行呢先下场抛美元买日元，之后呢美国财政部选择卖出欧元买入日元，来明确支持这个日元的一个态度。这一联合操作呢将日元的汇率呢从近40年的一个低点，也就是164日元对一美元，拉升至了155一线。然而呢，截止到现在，这个美日联合干预汇率市场带来的日元升值的这个效应呢几乎已经消失殆尽了，因为日元又回到了接近160的这一线。此前呢，在这个日元汇率触及160之后呢，日本央行曾这个多次下场干预汇率市场来托举日元。具体操作的模式其实非常简单，其实就是日本央行卖出手中的美债获得了美元，然后在市场中呢通过这个美元呢卖出美元，大量的买入日元，从而提振日元对美元的一个汇率。但是往往这个效果呢也就持续一周。

0: 日元的汇率呢会再次从这155左右呢贬回160一线。具体的原因呢，其实就是这个美日之间非常大的这个利率差距啊，使得这个市场中呢会自然形成一个介入低吸日元，然后抛日元买美元，再买入美债的这么一种套利的行为。此外呢，市场对于日本财政前景的这个担忧，以及广泛做空日元的操作呢，会进一步加剧日元的贬值。今年以来呢，日本央行已经至少下场了5次来干预汇率市场了，投入的金额呢也超过了1000亿美元，这被市场认为是这个绝好的一种撒钱的机会啊。因为包括这一次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个短期的救市行为啊是无法扭转日元持续贬值的趋势的。虽然日本和美国的官员呢近期均公开表态，说有必要的话将再度采取联合行动，但这个呢仅仅是起到了恐吓这个日元空头的作用，无非也就是增加了一些潜在做空日元的成本，而不是根本性的扭转市场去看涨日元。市场目前认为呢，如果日本央行能够在9个月顺利加息的话，或将能维持日元维持在这160日元对1美元一线，不再继续贬值。因此呢，在这个美日利差显著缩窄之前呢，日元是难以走出较大的反弹局面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陆晨的点评，再见。
0: 再见。
1: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中雨转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3: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1级1优。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曼宁，责任编辑贾萌，曼宁许可，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3: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

0: 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九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2: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织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3: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八小时压缩到三小时左右。
1: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4: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1: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5: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1: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2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6: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7: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 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 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 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武器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技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 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 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 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 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

0: 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30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4: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15、5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15、5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0: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

0: 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三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三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1: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2: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3: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2: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4: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2: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5: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2: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

0: 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洛瓦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两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1: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0: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杨宗纬和姚晓棠合作演绎的版本《我会好好的》。这首歌的原唱是王心凌，词曲出自摇滚诗人伍佰之手，本身就已经是一首承载了许多人回忆的经典。但是当杨宗纬和姚晓棠在天赐的声音舞台上重新演绎它时，又赋予了这首歌完全不同的生命力。作为李宗盛的关门弟子，杨宗纬的嗓音一直被公认为最强大的武器。他的歌声里有一种独特的痛感，他总是能够精准地拿捏每一丝情感的细节，唱出一种属于成年人的隐忍与克制。而姚晓棠的声音则像一束干净清冷的光。在这次合作中，杨宗纬作为前辈，曾暖心地鼓励他卸下心里。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由任素汐演唱的歌曲《王昭君》，这是电影《寻汉记》的推广曲。歌曲在婉转低吟中，将戏中人大龄单身女青年王昭的自愈经历娓娓道来，在保留了饱满的角色情感之外，又融入了轻快的曲调。

接下来的歌曲依旧是来自歌手任素汐的《我要你》，这首歌是电影《驴得水》的插曲。任素汐的嗓音有一种独特的质感，就像有人形容的，她不是在唱歌，而是在说话，用最自然的方式把心底的话轻轻地讲给你听。听她唱《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种感觉就像是在深夜的灯下，一位穿着旗袍的女子一边剥着蒜一边哼着歌，温柔地等待着她的情郎，没有惊天动地，也没有哀怨缠绵，只有最朴素最真诚的渴望。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任素汐这把干净的声音里，听一听属于普通人的那份触手可及的温柔。

下面要和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陈粒为歌迷创作的一首特别作品《虚拟》，它收录于2016年的专辑《小梦大半》中，整首歌都是由陈粒一手包办词曲，旋律简单却悠远空灵。很多乐迷都说陈粒的嗓音有一种独特的质感，冷静中带着疏离，个性十足，却又能唱出最柔软的深情。他的音乐里总是有一种90后特有的洒脱与帅气，而这首《虚拟》恰恰是他这种特质的最佳体现。这首歌描绘的是一种明知无望却依然执着的情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醉在这份温暖又带着淡淡酸楚的虚拟里，听陈粒用他的声音为我们编织一场关于爱与执念的美梦。

0: 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儿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嗯，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北京时间
1: 18:00。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3: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2: 生活导航，
3: 生活导航，
2: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3: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来聊一聊近视这件事儿。近日啊，近视600度的相关话题冲上热搜，引起了不少网友的讨论。不少网友感到好奇，近视超过600度到底有什么风险呢？事实上，和中低度近视的人相比，近视超过600度的人不仅各种病变风险都会提升，严重者甚至会失明，而且近视手术也无法改变已经损伤的眼球结构。那到底为什么近视600度是眼球风险的临界值？超过600度对我们的眼球又会造成哪些影响呢？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讲一讲。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眼科学会及我国近视防治指南均采用600度作为高度近视诊断的标准。为什么是600度呢？近视度数与眼轴长度有关。一个近视到600度的人，眼轴长度会从正常的二十。

行业、本地区的风险隐患，对各类危险源、危险区、危险段、危险点了然于胸，真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措施实。余波强调，要以实现为行动号令，把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紧盯关键时间节点，提早做好人员转移、设备力量前置、应急物资准备等工作，抢先抓早筑牢防汛基础，立足实际，科学规范落实关停封撤举措。过程中要强化责任担当，坚持精准施策，做到闻令而动、令行禁止，坚决杜绝不作为、乱作为和简单化、一刀切。余波强调，要用法纪做硬核力量，把各类保障落实到位。纪法工作组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同步下沉一线，依法依纪进行管理、开展监督。区纪委、区监委要深入各分址、各属地，开展动态巡回监督，全方位压实各级主体责任。区委、政法委要加大工作力度，强化对各类社会单位、社会组织、社会机构、社会人员防汛措施落实情况的督导，对违反防汛相关纪律和法律法规、制度要求的行为要严格执纪执法，敢于较真碰硬，以严督实导推动防汛责任落到实处。余波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作为防汛工作首要目标，把各种守护落实到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的防汛防台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科学分析汛情形势，周密完善各项应对预案，把风险考虑得更充分，措施落实得更到位，保持高度警惕，紧盯海坨山区域、军都山沿线乡镇村庄、东部山区、白河流域，扎实做好危防险护避险转移工作，持续强化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巡查防范，切实筑牢安全渡汛防线。区四套班子领导以及各街道乡镇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等在主会场和视频分会场参加。据延庆气象台预计，8月11号傍晚至13号白天，我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其中，张山营、八达岭、井庄、大庄科、四海、珍珠泉、千家店、永宁等乡镇降雨相对明显，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极高，低洼地区极易出现积水。目前，我区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筑牢安全堤坝，离不开全体市民主动防范。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非必要不外出，及时关注最新预报，切勿贸然涉水，避开涵洞、桥下、地下空间等积水高危区域。居住在山区、低洼区域的群众，自觉服从属地避险转移安排，远离河道，提防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记者段帆、张鹏程报道。近日，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区委3届13次全会精神。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瑞成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区委3届13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回顾2026年上半年工作，研究部署下半年任务，为全区做好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划定了路径，凝聚了共识。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全会精神的核心要义，深化对统筹进度和质量发展和安全换届和落实深谋和实干的理解，坚定高质量绿色发展信心，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要立足人大职能定位，对标全会提出的7个聚力重点任务，综合运用专题调研、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等多种监督形式，切实增强监督精准性、时效性，以扎实履职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学用贯通，把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与当前重点各项工作一体谋。

0: 划一体推进，精心筹备机关半年工作总结会议，稳妥有序抓好区、乡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各项环节工作，严格把好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持续提升人大工作整体质效，确保各项工作圆满收官。下面请听一组短讯。近日，延庆公安分局联动多部门启动夏都夜话全民反诈集中宣防行动，在我区五个点位设置特色反诈专场，抓住夜间群众休闲集聚契机，宣讲普及反诈、交通安全、防溺水等相关知识。副区长、区131机制组长、延庆公安分局局长李晓明出席活动。设置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主会场是本次宣防活动的核心。启动仪式现场，反诈展板整齐陈列，大屏滚动播放本地电诈警示短片，街道文艺队伍带来反诈主题节目，工作人员向往来市民发放宣传材料，结合辖区真实警情，重点讲解刷单返利、虚假购物、网络投资、游戏交易等夏季高发诈骗类型。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5: 时光偷走了他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6: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5: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7: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8: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9: 1930年十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的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10: 朱毛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琪呢，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11: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10: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翻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12: 照目前形势，四营迅速歼灭该敌，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粮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13: 连塘之敌
2: 可能是第四是骑师，第二的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六集，在南退的日子里，毛泽东对军事战略问题已不再忧虑，大部分时间都被用来研究土地等问题。11月12日写出《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一文，11月14日针对赣西南一贯的取消土地革命路线的问题，写出《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一文，次日又写出《分青稞出租问题》一文，11月21日再写出《水口村调查》一文。从这些实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与众不同的操作方式，把根据地作为革命事业的起点来经营，这是他的政权观念最突出的体现。11月18日红军放弃吉安城，毛泽东从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秘书谢维俊由吉安出发，前往永丰的藤田与主力红军会合。沿途毛泽东特别留意了吉安境内的战备情况，发现这里并没有做坚壁清野等工作。
2: 二十军是这么搞的，为什么对总前委的指示置若罔闻？这是打仗，不是征文问题。
17: 听说二十军对诱敌深入的方针有怀疑，认为该和敌人决一死战。
2: 这样的地方无法作为战场，我们能得到的东西敌人同样能够得到，看来必须要整顿整顿这个二十军了。
9: 11月20日鲁迪平分别得到进至吉安、吉水、永丰等地部队的报告，都是一个意思，没有发现红军主力。鲁迪平心里嘀咕起来，
18: 哦，战线越拉越长啊，再往前就进入赤化很严重的地区了，看来朱毛是早有准备。
9: 11月22日鲁迪平发出命令，
18: 各纵队放慢推进速度，防止共匪回窜。
9: 毛泽东回到方面军总部后，决定把这次战略退却的终点选在根据地的中部。11月25日毛泽东同朱德在永丰的沙溪签署命令，决定把主力开赴东固、龙岗地区集结待命。3天后经过反复考虑，再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宁都县的黄碑、小布、洛口之线集结。从地图上看，国民党军自吉安到宜黄形成一个约90度的扇形包围圈，红一方面军摆出一个三角阵，隐蔽待机。浓烈的战争气氛把整个赣南紧紧地罩住了。蒋介石在南京等了一个多月，并没有看见鲁迪平一份能牵动他笑神经的捷报，心里大为光火。此时冯延残部的改编工作已经告一段落，蒋介石已把剿共问题放在首位。12月4日蒋介石叫来秘书陈布雷，
10: 你给鲁迪平发个电报，后天我去南昌，鲁迪平亏得还是个省主席，无能到这种程度，率近7万人就35000之众，非是一个月一个胜仗也没打。
19: 鲁主席为人谨慎，不打怕是感到兵力不足。
9: 蒋介石半天没有说话，
20: 拉开巨大的

0: 作战地图看了看。
1: 那就给他人马，让在武汉的第十九路军迅速入江西参战，再从福建凑两三个师由闽向赣推进。
0: 陈布雷听清楚了，也记清楚了，却不退下。蒋介石愣了一下，问：“
1: 还有什么不明白？”
2: 蒋光鼐入赣，江西就有两路军。鲁虽是省主席，可在军界影响甚微，弄不好会出现多头指挥，影响剿匪大事。再者，朱绍良虽然只带两个师入赣，名分上也是总指挥。你看是不是设个南昌行营，总辖区三路人马？
1: 还是你考虑的周详，就让鲁迪平兼行营主任吧。
0: 陈布雷又记了几句要走，蒋介石却喊住了他：“
1: 让鲁迪平做行营主任，电报先不要写，由我到南昌宣布。鲁迪平也是个奸猾之人，前年和何进争湖南省主席，眼睁睁看着朱毛不久，终于养虎为患。这件事在会上宣布，他可能更卖力气一些。再说朱绍良知道让鲁迪平做了行营主任，又会怎么想呢？此战是久共关键，剿尽赣南共匪，其余均已解决。”
0: 12月6日，蒋介石一行抵南昌，下榻洗马池江西大旅社。次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党政军高级官员会议，讨论赣南战事。鲁迪平官升行营主任，手下可用之兵已达10万余。

0: 了朱德一把。
1: 总司令啊，这可是一大块红烧肉啊。
2: 拿地图来。
0: 作战参谋在地上摊好地图，举起火把，指出敌我两军现在所处的位置。张辉瓒做了先锋官，不惜血本要来抢头功，孤军深入又立足未稳，端的是一盘红烧肉。
3: 总政委，你生日那天忙的可是没吃上这道菜呀。
1: 张师长大方，送一个食来做这盘红烧肉，够全军将士每餐一顿喽。
0: 毛泽东一拳砸在地图上，
1: 攻占龙岗，一举歼灭之。左路黄公略、蔡辉文第三军30日晨占领蒙坑一博地区或听子令驻阵地，明晨起向龙岗攻击前进。罗宾回、谭震林第12军30日拂晓向标湖前进，也以部分兵力占领龙岗南端、水西西端至芒公山，主力截断龙岗至南龙大道，从南石地平攻敌侧背。右路红三军团和林彪、罗荣桓军以主力向上谷、下谷前进，亦一部分兵力经回龙到学坡附近，向龙岗西伯张家车攻击前进。如上谷无敌，则主力夜攻学坡、张家车，亦一部兵力向下谷、潭头进阶。另在新国的35时于30日午前插至南龙、龙岗间，配合12军主力作战，指挥部的位置在这里。黄主令。
0: 作战参谋牵马要走，被毛泽东喊住了。
1: 总司令，你看怎样啊？
3: 完全同意。总政委胃口大得很，是要把张辉瓒师一网打尽呀。特别是对右路的布置，进退自如。一时三刻，我是寻不出这种思路的。
4: 没精力看电视啊。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喂姐。
8: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7: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8: 我急用，你快点吧。
7: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9: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7: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0: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1: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1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6: 老师，我家也是。
17: 我家也是。
1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1: 说对了，

0: 大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3: 小餐桌大健康。
4: 下班了，怎么走？
5: 我呀，
4: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6: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7: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8: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9: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0: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1: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7: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2: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3: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2: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3: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14: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7: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本期《佳作欣赏》为您带来的文章是《一个听力过人的女孩》，作者杨海，摘自《读者》。本期节目和您分享文章的全部内容。从上小学开始，江梦楠就一直坐在教室的前排中间位置，她需要读老师的口型来听课，但全程跟上老师的语速几乎是一项不可能。

0: 浪费。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1: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0: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1: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0: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1: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0: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1: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焦化厂北路分段施工进度不一，居民出行购物多遇不便。
4: 就是我们本来可以直行到惠陀港购物，现在的话需要绕行3公里。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小区交付快2年，南大门却迟迟不开，挡在门前的是一条围而不修的路。近日，朝阳区王四营乡焦化厂北路保利锦上2期的多位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这条道路自今年中高考期间停工后长期大面积搁置，小区南门无法正常启用，居民出行购物需远距离绕行，工地建材堆积还影响周边环境。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详细报道。
5: 家住保利锦上2期的居民

0: 告诉记者，焦化城北路保利锦上1期至2期这段路，自打今年中高考期间停工后，就一直没什么新进展。眼下只有小区西南门那小段路准备铺最后一层沥青，可从西南门往东延伸到10号楼的大片区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业主张先生介绍，
1: 现在的话呢，从那个1期到保利2期的西南门那个地方的话，是这两天应该会铺最后一层油，但是保利2期就是从那个西南门一直往东到10号楼那一块的话，今年基本上就是没有动工了，我们小区的南大门是开不了了。
0: 道路长期不通，给居民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工地围挡把去往大商场的直线距离硬生生切断，大家日常采购得绕好几公里。不仅如此，围挡里堆放的大量建筑材料也让居住环境大打折扣。张先生说，
1: 保利二期南侧这个5号楼到这个10号楼这一段的话一直围而不休，对我们的这个生活造成影响。第一就是我们小区的南大门无法打开，第二的话呢，就是旁边堆了很多的这个建筑的材料，对我们这个环境有影响。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本来可以直行到惠多港购物，现在的话需要绕行3公里，这是对我们这些影响。就是正常的话，我们是往东可以步行从那个五环桥下去那商场的。
0: 针对居民关心的施工进度，记者首先联系了属地王四营乡规划科工作人员，解释了当前的施工安排，也提到了此前停工的客观原因。
2: 前他那施工进展就是要铺咱们保利二期就南门门口那一段，的那个面油，保持跟这朝阳一号的这个面油等于齐平嘛。整条路它是还估计应该是到年底，它有一个施工时序的问题，为方便咱们周边居民这个通行，它是临时开通的这条路，您能理解吧？然后它铺完这个面油了，但是它整个这个施工时序，包括就是那个管线什么，它是到年底。
0: 居民们最盼着能早点修通去惠多港商圈的路，对此属地工作人员表示，当前施工标段并未覆盖这一路段，暂时无法给出明确节点。博望花园东社区筹备组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为了方便居民步行，社区正在筹划修一条简易步道。
3: 就是现在目前为止呢，它会修到那个大概9号楼楼下，这是它的1期工程，就是完全修好。然后呢，后续可能会有个2期工程，目前我们这边也不是特别清楚，因为这是市政道路嘛。我们后续呢可能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铺设一些路，可以方便咱们往那边走。这个是我们是有计划的，因为肯定它不是正式路嘛，可能领导那边可能是想就是弄一个简易的那种路，可能会方便咱们去惠多港那边的路，但是可能车肯定是过不去。如果要是步行的话，应该是 OK 的，因为我们也往那边走过。那边确实有点不方便。
0: 针对居民质疑的围而不休问题，记者采访到一线施工方相关工作人员，对方回应了最新施工进展，同时区分了现有道路工程与连通五环的北路东延新项目，分别说明了两项工程的推进节奏与手续办理时间规划。
4: 据了解，您说的这个通五环这个是另一个项目，它应该就是叫焦化城北路东延，但现在的名字没定呢。然后我了解的情况是，现在它这个方案已经批了，但是现在没有取得立项，然后应该是力争26年年底或者27年年初取得这个立项手续。
0: 施工方还表示，8月8日已完成小区南门门前路段沥青铺设，居民可以从小区南门直接驶入焦化厂北路。施工方还介绍，工程自去年开工，推进速度稳定，汛期前已完成雨水下游保障。
4: 第一个就是说那个围而不休的情况，现在目前我们那个已经是在今天那块已经把那油都铺上了。小区的南门是可以直接进入到焦化厂北路上面的。我们从去年开始修，其实已经修的已经很快了。按照正常手续流程来推的话，包括在今年汛期之前，我们这块也是把它雨水都已经修到大直冲沟了，都已经保证雨水下游了。所以说这个其实工程一直也没有停滞。
0: 市政道路建设有其工程时序，但居民的现实出行需求同样迫切。焦化厂北路全线何时竣工？通往惠多港的简易步行通道能否尽快落地？对接五环的东延项目能否按期推进？关于这条路的后续建设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 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6: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 为生命护航。
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

0: 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0: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0: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0: 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进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2: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峰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3: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4: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5: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6: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7: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7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8: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7: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8: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7: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8: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7: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

0: 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0: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恒，主播杨波、雨欣。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000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4: 今天全场满减，
5: 太划算了，
3: 买！买！
6: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7: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8: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9: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北京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公交专用车道社会车辆今天仍可通行。
1: 气象专家解读本轮台风雨为何分布不均。
0: 迎战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北京多区细化防汛应对举措，全力守护群众安全。
1: C919 成功首飞国际商业航线，国产大飞机迈入常态化国际运营新阶段。
0: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今天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足球赛规则升级，两台机器人触球才算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号、11、

0: 10: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晚8点，气象部门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8月11号到12号，受强台风白海豚及其残涡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影响，本市遭遇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平均降雨量34毫米，各区降雨量极不均匀，最大降雨量和最大雨强都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镇，是206毫米，每小时96毫米。顺义、延庆等地短时雨强大，昌平小时雨强突破历史极值，全市无人员伤亡，城区道路出现少量机制水点，山区道路有个别塌方，都已及时处置，各方面情况平稳。防汛应急响应结束后，市民需要注意各项措施的调整。交通方面，今天本市公交专用车道延续社会车辆通行临时措施，明天起恢复公交专用道限行政策。今天起，全市临时停驶公交线路陆续恢复运行，临时停航游船复航。今天24点起，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恢复常态化交通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优惠政策。S2线、S5线、S6线于今天恢复通车。文旅方面，临时关闭的公园恢复开放，涉山涉水景区、帐篷营地、乡村民宿需在地质灾害、山洪风险隐患排除并确认安全后恢复开放。教育方面，各类线下培训、常规教学活动恢复，野外研学、户外实践教学等活动由各单位评估安全后有序恢复。建设施工方面，户外施工项目全面排查风险，确认安全后恢复施工。需要提示的是，本轮强降雨结束，局地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地质灾害有一定滞后性，请大家关注相关预警信息。目前本市还在主汛期，雨情汛情处于动态变化中，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确保自身和家人安全。本轮降雨被转移人员要按照属地统一安排，有序返家，不要擅自返回。连日来，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对防汛工作给予大力支持配合，市防汛办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这场台风雨有两大特点，雨量分布极不均匀，局地短时雨强大。为什么各区降雨量差异较大呢？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解释，这次北京的降雨是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的影响，台风外围过来的气流具有暖湿的特点，不仅带来水汽，还带来比较暖的不稳定的条件。由于水汽的输送方向是自南向北输送，偏南气流被北边的燕山山脉阻挡抬升，所以使得密云、顺义、昌平、延庆等地的降雨比较明显。大兴、通州等地降雨比较明显，则是因为水汽通道一路经过。此外，还有一个台风灿红向北京输送水汽，使得北京地区的水汽更加充足，降雨也更明显。昨晚8点，市气象台解除全市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降级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降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根据预报，今天京城天气多云为主，午后到前半夜多分散性雷阵雨，但雨量不大。另外，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气温将重回30摄氏度，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较明显，还请注意防暑降温。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经开区昨天清晨出现明显降雨，短时雨强较大。一个月前，7月12号的极端强降雨曾造成经开区多处地铁站周边积水，道路受阻。而这一次，区内道路和地铁站周边都没有发生积水，经开区是怎么做到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为保证游客人身安全，公园及其
3: 早上8点，经开区通明湖公园所在区域雨势正猛，公园里一个游客都没有。由于暴雨预警，公园当天不对游客开放。湖边步道上，一辆俗称龙吸水的大型排水救援车正在作业。现场负责人、中国安能南昌救援基地肖立伟告诉记者，今年汛期他们接到调派驰援北京防汛，此前一直在顺义区备勤，为应对台风白海豚，他们又紧急赶到经开区。
4: 我们用的这台设备，它每小时的排水量为3000立方米，它采用了子母

0: 分体设计，母车可以停在安全的区域，子车可以前进到低洼地域，包括隧道和地下车库等一些低洼地区。目前这台设备是抗洪抢险和城市内涝的主力抢险设备。
1: 记者看到排水车的子车在湖边源源不断地将湖水抽出，通过一根数十米长的管道排到紧挨通明湖的通惠河灌渠内，再一路向南汇入距离不远的凉水河，最后流入大海。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建设局水务建设处处长毕雪瑜介绍，7月12号强降雨时，经开区缺少这种大排量的排水设备。
2: 通明湖公园是一个平地两用的设施，汛期主要体现蓄涝的功能，设计能力是70万方，大约36万方的生态水位，有30多万方的调蓄的能力。但是那天7/2汇聚了大约有100多万方的水，地铁站的水是要排到市政管网里，通过市政管网再往湖区排，如果湖区的水位控制到位，不会顶托咱们的市政管线，地铁站周边就不会出现积水。7月12号那场强降雨比较极端，通明湖的水位最后跟路面都齐平了，所以路面出现积水。
3: 237之后，北京防汛救援装备持续升级，在门头沟区应急救援第一中队，新装备让队员们应对突发汛情更加从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4: 门头沟区应急救援第一中队驻地位于永定河西岸首钢大桥南侧。门头沟区应急管理事务中心赵震给记者介绍说，
5: 这个是急流救生衣，比传统的充气救生衣更稳定，它就是不怕穿刺，不怕损坏，不会瞬间失去悬浮能力。这是我们的救援装备外骨骼，可承载70公斤，在运输物资的时候可减重40%，近光四带橡皮艇，它充气快，3分钟、5分钟就可以充满。使用场景由城市内涝、水域救援。此器材名为卫星便携站，在山区无信号的区域可为救援人员提供信号。这些新装备结合我们日常训练，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从容面对。
4: 作为参与过237应急救援的老队员，门头沟区应急救援第一中队副队长焦小刚告诉记者，近年来在软硬件两方面都提升明显。
6: 现在有好多装备，237以后咱们有新条，对咱们培训呢也都是很好。
7: 针对老旧街巷密集以及低洼院落容易积水等防汛重点，西城区提前做好排水设施维护、重点点位巡查和值守等工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8: 在牛街法源寺片区低洼院、天井胡同7号院，院内没有发生积水的现象。在这里生活了30多年的侯大妈说，
9: 原来外边往屋院灌水，
10: 因为比外面的市政道路低嘛，
9: 低，这一宿我们俩都是不敢睡觉。
10: 现在怎么样？好多了？
9: 这现在痛快多了，这睡觉踏实了。
8: 由于院内低洼处比院外市政道路低80厘米，以前每到汛期就会出现积水现象，成为防汛重点点位。而如今让侯大妈能睡个安稳觉的是院中安装了应急强排设施。正在现场巡查的德源宣南房管公司工程部经理齐森说，
11: 2023年我们加装了一套自动排水的系统，是有2台3000瓦的自动的抽水泵，可快速呢将院内的积水呢排到室外市政的管线，同时又准备了膨胀止水带100袋。目前呢，我们宣南公司抢修抢险人员在岗。
8: 除了房管人员的值守，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也是24小时巡查风险点位。法源寺社区党委书记张红兵说，
12: 社区这个平房比较密集，老旧房区比较多呢，所以说我们全面开展了隐患排查，动态的完善管理的危房的管理台账，针对街巷低洼点常态化的清理的雨水雨篦子等杂物，疏通了排水通道。社区呢以危房台账为基础呢，重点关注危房内的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人员、特殊人员，并且呢做一户一厕。
3: 防汛转移坚持一户一厕，大兴区天宫苑街道新店小区为一位85岁老人量身定制了安置方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3: 我天天老人起来看新闻呢。
14: 在大兴区天宫苑街道的群众转移安置点，85岁的刘玉珠老人正在看着电视里的新闻。老人的家在新店小区的一间半地下室里，患有严重的肾病和糖尿病，子女不在身边。大兴区天宫苑街道孩子角西里社区党委副书记李征说，
15: 他是经常要自己打胰岛素，胰岛素呢要存放在冰箱里边。第一次转移的时候呢，酒店床比较软，也没休息好。第二次的话，街道提前与酒店沟通。

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

0: 物质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
1: 感到夸张颜色，氤氲过。
2: 延庆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召开台风防范应对启动执行部署会，把各项举措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学习贯彻区委三届十三次全会精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赵凤琪报道，8月10号13时，区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区防汛指挥部于8月11日10时启动全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8月11号上午，我区召开台风防范应对启动执行部署会，传达学习市级会议精神，对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区委书记余波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按照市级要求和区级部署，进一步提升工作的针对性和精准性，把各项举措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参加。会议听取了气象、水务、规字应急部门关于台风白海豚发展动态预测、洪涝灾害防范、地质灾害防治、人员转移等情况的汇报，对响应启动执行工作进行了部署。余波强调，要将强化应急值守作为基本要求，把各自职责落实到位。区领导要沉到一线开展指挥调度，深度参与形势研判，协助科学决策，压紧压实各行业分职、属地分职工作责任，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行业分职要抓实行业调度、行业管理、行业指挥，属地分职要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各行业分职、属地分职都要全面掌握本领域、本行业、本地区的风险隐患，对各类危险源、危险区、危险段、危险点了然于胸，真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措施实。余波强调，要以实现为行动号令，把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紧盯关键时间节点，提早做好人员转移、设备力量前置、应急物资准备等工作，抢先抓早筑牢防汛基础，立足实际，科学规范落实关停封撤举措。过程中要强化责任担当，坚持精准施策，做到闻令而动、令行禁止，坚决杜绝不作为、乱作为和简单化、一刀切。余波强调，要用法纪做硬核力量，把各类保障落实到位。纪法工作组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同步下沉一线，依法依纪进行管理、开展监督。区纪委、区监委要深入各分职、各属地，开展动态巡回监督，全方位压实各级主体责任。区委、政法委要加大工作力度，强化对各类社会单位、社会组织、社会机构、社会人员防汛措施落实情况的督导，对违反防汛相关纪律和法律法规、制度要求的行为要严格执纪执法，敢于较真碰硬，以严督实导推动防汛责任落到实处。余波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作为防汛工作首要目标，把各种守护落实到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的防汛防台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科学分析汛情形势，周密完善各项应对预案，把风险考虑得更充分，措施落实得更到位，保持高度警惕，紧盯海坨山区域、军都山沿线乡镇村庄、东部山区、白河流域，扎实做好危防险护避险转移工作，持续强化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巡查防范，切实筑牢安全渡汛防线。区四套班子领导以及各街道乡镇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等在主会场和视频分会场参加。据延庆

0: 象台预计8月11号傍晚至13号白天，我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其中张山营、八达岭、井庄、大庄科、四海、珍珠泉、千家店、永宁等乡镇降雨相对明显，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极高，低洼地区极易出现积水。目前我区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筑牢安全堤坝离不开全体市民主动防范。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非必要不外出，及时关注最新预报，切勿贸然涉水，避开涵洞、桥下、地下空间等积水高危区域。居住在山区、低洼区域的群众，自觉服从属地避险转移安排，远离河道，提防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记者段帆、张鹏程报道。近日，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区委三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瑞成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区委三届十三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回顾2026年上半年工作，研究部署下半年任务，为全区做好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划定了路径，凝聚了共识。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全会精神的核心要义，深化对统筹进度和质量发展和安全换届和落实深谋和实干的理解，坚定高质量绿色发展信心，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要立足人大职能定位，对标全会提出的7个聚力重点任务，综合运用专题调研、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等多种监督形式，切实增强监督精准性、时效性，以扎实履职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学用贯通，把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与当前重点各项工作一体谋划、一体推进，精心筹备机关半年工作总结会议，稳妥有序抓好区、乡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各项环节工作，严格把好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持续提升人大工作整体质效，确保各项工作圆满收官。下面请听一组短讯。近日，延庆公安分局联动多部门启动夏都夜话全民反诈集中宣防行动，在我区5个点位设置特色反诈专场，抓住夜间群众休闲集聚契机，宣讲普及反诈、交通安全、防溺水等相关知识。副区长、区131机制组长、延庆公安分局局长李晓明出席活动。设置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主会场是本次宣防活动的核心。启动仪式现场，反诈展板整齐陈列，大屏滚动播放本地电诈警示短片，街道文艺队伍带来反诈主题节目，工作人员向往来市民发放宣传材料，结合辖区真实警情，重点讲解刷单返利、虚假购物、网络投资、游戏交易等夏季高发诈骗类型。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2: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正。

视力下降时必须尽快就医，检查视网膜是否有裂孔、脱离等问题。总之，高度近视从来都不是镜片厚一点、摘镜看不清这么简单的小事，与其等眼部病变找上门才追悔莫及，不如从此刻就开始保护好我们的眼睛。

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和大家聊一聊定闹钟这件事儿。每天早晨你需要按掉多少个闹钟才能顺利起床呢？被闹钟惊醒后脑袋晕，心跳快，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在定闹钟的时候，我们最好不要用强烈的音乐将自己唤醒。强烈的音乐通过急促甚至让人不适的声音，直接把人们从睡梦中强制拉出，对一些敏感的人群来说，这是被生生吓醒的。还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中被闹钟惊醒，在醒来后

的2个小时内，短期的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都会比较差，运动能力也会受到影响。那么总是被闹钟惊醒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吗？为什么被闹钟叫醒会这么烦人呢？其实当我们进入睡眠进程时，我们并不是一闭眼就一觉睡到了大天亮，而是会在经历好几个睡眠周期的循环，每个睡眠周期内又经历着3个阶段：浅睡眠、深睡眠、快速眼动期。浅睡眠的阶段也是我们最容易醒的阶段，也就是所谓半梦半醒的状态，这个阶段通常只经历几分钟，我们的肌肉会逐渐放松，呼吸和心跳的频率也会稍微的减慢，如果不受到干扰，我们就能顺利的进入下一阶段。但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小小的噪音，甚至身旁人的翻身动作就会受到干扰。深睡眠阶段，我们就会睡得很沉，心跳、呼吸频率都处于最低水平，身体也会完全放松下来。在这个睡眠阶段中，我们很难被吵醒。最后，我们会进入到快速的眼动期，此时我们的呼吸和心率都会加快。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盯着你看，就会发现你的眼球在闭着的眼皮下来回转动。此时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的活跃程度其实和我们醒着时差不多，只不过身体是完全放松的状态。我们那些缤纷的梦境其实就发生在这个过程中。自然醒来往往发生在快速眼动期后，此时我们的大脑已经几乎清醒了，只需要身体跟上，我们就可以快速地从睡眠状态转向清醒状态。另外，由于我们一晚内会经历数次睡眠周期，有时我们也会在浅睡眠阶段醒来，此时我们的大脑和身体都没有处于完全休眠状态，醒来后我们也不会觉得难受。但是闹钟唤醒就不太一样了，它响起的时候我们正处于什么睡眠阶段完全是随机的。如果刚好我们处于深睡眠阶段，或者正在美美的做梦，醒来后啊就不太舒服。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中被闹钟惊醒，在醒来后的2个小时内，短期的记忆、运动能力都会受到影响，还会导致大脑积累了更多令人困倦的腺苷，让我们醒来后也如同行尸走肉般昏昏沉沉，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发生混乱觉醒。所谓的起床气就是很典型的一种，醒来后不知道地点时间，脾气也比平时暴躁许多。无论我们是在哪个阶段醒来，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啊，其实都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清醒过来的，这就是所谓的睡眠惯性。如果睡眠质量比较好，那么就会在几分钟后进入完全清醒的状态，如果睡得不太好，那这个状态的消除可能需要几个小时。这也是很多人起床必须来一杯咖啡的原因，通过摄入咖啡因能够加速我们的清醒，而如果闹钟在不对的睡眠阶段将我们唤醒，则会加重睡眠的惯性。因此，如果一定要用声音闹钟唤醒自己，不妨选择一个更轻柔舒缓的音乐。当然，震动型的闹钟效果也不错，轻柔的震动也能让我们渐渐的醒来。你可以将震动闹钟放在枕头下，或者戴上有震动效果的手环，在轻柔的震动中舒适的醒来。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理
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遇。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1930年10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地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2: 朱毛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琪呢，你看